0: 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6: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5: 迎着清晨的太阳，
6: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7: 周末早班车。

好，早间的8:02，听众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兆赫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您直播的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早班车，我是齐文，大家好。说到啊，这两天正在咱们天津举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大家都去了没有呢？啊，听说那儿的机器人哈都这个卷疯了啊，有唱歌的、跳舞的、主持的、说相声的、打拳、踢足球、摊煎饼的就没有了哈，这机器人它不会的啊。比如说有这个机器人总动员，每个都有绝活的机器人，可谓是一场智能盛宴了啊。也有这个大家口中划水摸鱼的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在我们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机器人拳击手上演摸鱼式对打。说到这机器人卷完啊，无人机卷，在天津文化中心举办的1500架无人机编排灯光秀，哎，大家也一定啊都这个到那儿的小伙伴都看到了，现场也是非常的震撼啊。那没有看上的小伙伴也别着急啊，在今天礼拜天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所以说呢，咱家门口的科技盛宴千万是不要错过了啊。在出发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说到呢，从今天起3天哈，这高温天仍将会持续。那最高气温35度，体感温度呢会更高一些，像体感温度会达到36、37度。所以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啊，像遮阳伞、太阳镜、防晒霜一定都安排上啊。要是你有计划去户外玩的话，一定要避开中午最热的时段了，尽量减少啊咱们这个高温时段在外活动了啊。另外呢，从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像阵风呢是达到6级左右，所以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风的措施了。所以说除了智博会，那最近呢还有很多的利好信息发布，在上一阶段和大家我们来陆续的了解到了，比如说在交通方面的一些信息等等，像涉及大家的还有住房、教育、医疗等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所以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的栏目当中和大家接下来还会具体的我们来关注到，稍回来。

好，周末早班车继续为您直播。那刚刚我们了解到，除了2026智博会呢，最近天津还有很多利好消息发布，涉及我们的教育、住房、医疗、出行等等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首先呢，就是近日天津市住房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共呢九章的内容，提出了全市住房空间的总体布局。此外呢，在最近滨海新区首家福朋喜来登酒店项目正在加速推进装修施工工作，项目呢由天津

新开区地标建筑泰达国际酒店迭代改造而来，预计今年年内正式投用。此外，和平区南京路与鞍山道交口烂尾20余年的闲置空地，今年5月将会启动建设，预计呢在3到4年工期内建成一个集居住、办公、商业、酒店于一体，具有地标性的现代化综合体。教育方面，我们来关注到一批新建学校主体的完工。近日112中学、天津市南开中学、天开学校等重点基建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各校整体布局已基本成型，校舍主体如期完工，智慧校园配套悉数落地。医疗方面的失业保险金可代缴职工医保。日前，市医保局等3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失业保险基金代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有关工作的通知，自明天6月1号起正式施行。此外，近日天津市天津医院、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天津市儿童医院等10家医疗机构入选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试点建设项目的名单。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计划投资1.7亿元，对门急诊住院综合楼实施改扩建工程。交通方面呢，我们来了解到天津新高速的开工。那么在日前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天津段，也就是唐城高速至津冀界段的项目正式开工，项目呢将会全面闭合首都地区大外环。另外，在津冀上的这段高速恢复通行，近日秦滨高速及海滨大道1阶段施工结束，全线恢复正常通行。那么自昨天起至明年的6月18号，2阶段由南向北秦皇岛方向封闭施工。近期呢，天津市公交集团相继在宁河区、武清区、北辰区落地 L4 级智能驾驶公交道路测试。目前呢，3条线路处在道路测试阶段，暂不对外载客。天津智能驾驶公交开始测试。另外说到津南区，也有网约公交车了。继网约公交在天津市空港地区和西青区顺利落地运营之后，5月28号，天津公交在津南区开启天津市第3个服务片区的网约公交服务，覆盖津南区、咸水沽、国家天津会展中心等核心片区。近日呢，在和平区五大道景区哈尔滨道小吃街20中学附近新建更新改造了多处公厕。从昨天起，天津公交352路全新开线，升级改造为海河风景线观光车，颜值内饰班次是全线的优化，海河观光公交全面升级。还有呢，水上观光巴士的启航，在日前海河游船水上观光巴士正式的启航了，从金湾到绵山双向单程6站是均匀分布，每站呢大约是1公里的路程，是随上随下一站直达，最低票价仅10元。然后呢，在文体方面，米其林指南方面宣布，今年呢将会新增天津这一目的地，所以呢，在米其林呢将和北京米其林指南餐厅榜单合并发布。另外呢，看一下演唱会方面，2026周传雄演唱会天津站定档在今年的10月17号。另外呢，张云雷演唱会天津站定档在今年的8月1号。

0: 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为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6: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7: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6: 迎着清晨的太阳，
7: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

早上的8:22，周末早班车正在为您直播。我们说呢，苍穹之上群星为思难，当长夜无垠，是谁引燃星火追光万丈呢？张存浩是我国著名物理化学家，化学激光的奠基人和中国分子反应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星海无垠，铭记功勋，编号为19282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张存浩星。当众生抱恙，是谁人心妙手萃取天光呢？屠呦呦是以中医药学为药，成功发现并提取出拯救苍生的青蒿素，星河浩瀚，悠悠回响，编号为31230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屠呦呦星。当饥饿退潮，是谁流芳柱端幻化星芒呢？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为禾下乘凉梦奋斗了一生，让中国人将饭碗紧紧握在自己手上。国士无双，勋名星汉，编号为8117的小行星被命名为袁隆平星。当深空有约，是谁九天揽月问鼎苍茫呢？中国航天大总师孙家栋，他的人生履历就如同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功勋寰宇，星垂平野，编号为148081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孙家栋星。所以我们说到无垠的墨色中，以中国科学家命名的小行星，在浩渺星途间长鸣，映照来自大地的仰望，成为夜空中最亮的星。光阴荏苒，这些科学之星以赤诚为墨，在天穹之上落下生命韵脚。时光彻夜之间，他们以骨血为心，在长夜未明处染作不灭星辰。甘为大地脊梁的人，终为星辰铭记。昨天5月30日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致敬夜空中最亮的星。夜空中最亮的星，我们致敬中国科技工作者。

好，听到夜空中最亮的星啊，还有一周的时间就要高考了。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是说到每个为梦想拼尽全力、坚持到底的人都是最棒的。五月的最后一天，在这里我们依然为追梦的人加油。那以上大家关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周末早班车的全部栏目内容了。我是齐文，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了，再会。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广播剧场，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皇帝刘
7: 清末腐败透顶。

0: 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2: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裴仁杰吃了高大夫给的这个药之后啊，半夜里肚子直咕噜，肚子开始咕噜，接着就疼，疼完了之后就想上厕所要大便，三老爷子就站起来了。裴元庆一直跟父亲在一个大帐里边陪伴着父亲，裴元庆这眼睛是大见青了，问老爹在干什么。老爷子说，我得上外边方便，军营之中这厕所都在外头。裴元庆跟着老爷子去了一趟，回来之后躺到了床上，刚睡了没一会儿的功夫，老头又坐起来了。不行，我还得出去。裴元庆说，您怎么的？哎呦，这个药，这什么药，这吃了之后怎么一劲拉稀呀？高大夫按说这个药不能错了吗？老头说，就说的呢，他给我这个棒伤上的外伤药上上我就不疼了，怎么这个肚子里边吃上他这药丸子受不了呢？裴元庆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高大夫是个干什么的？
4: 哎，不要乱猜疑人。元庆啊，也许呀，高大夫人这个药吃去之后我就泻火的，我这内里边的火太大呀啊！
3: 老头上了一趟又一趟，上了一趟又一趟，最后是一趟比一趟紧。裴元庆干脆吩咐手下军卒把那个洗脸的通盆拿进来吧，就在屋里接吧。老头整个的拉一宿，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都拉脱了相了，两腮无肉了。裴元庆这可沉不住气了，老爹爹，这快点派人去上高一手那去找这高大夫。哎，裴元庆说，不行，我跟着手下军卒去。手下军卒一听，那您别去啊，您不能离开这个前敌训地呀、啊，我们去吧。裴元庆马上派手下的兵卒到金提关去找这高大夫，问问怎么回事。这兵卒去了之后就回来了，回来呀、啊、就跟裴元庆说，哎。少公子，我们见了那高大夫了。高大夫说呀，老爷子要是拉肚的话呀，可能这个药量重了一点。让老爷子给他写篇字儿。他呢本应该是过来，但人家高大夫看病的人特多，我到那去一看，那满屋子都是人，人家抽不出手来，而且还有重病号，要死要活的。他说让老爷子是随便写几首诗也行，或者是写篇什么千字文了。之类的都可以，把这个东西写了之后呢，让我呢再给他送过去。人家这高大夫有这个招，人家就一看老爷子写的这个字儿，叫看字论脉，就能知道老爷子这个病情是怎么回事了。哦，裴元庆说，感情这高大夫这么厉害，那可不呗。那好那好，老爹爹，您看您怎么办？老爷子说，那要这样的话，那我就给他写幅字儿吧。写什么呢？这裴仁杰老爷子书法还真不错，

文武全才，老头能把千字文背下来。这个千字文是南北朝时期啊，这个南朝梁武帝萧衍曾经命令他手下一个官员官拜给事郎，叫周兴嗣，让这周兴嗣用这个四个不同的字儿组成一句，对偶押韵，写成一千个字，这一千个字不许重的。哎，所以这个周兴嗣呢就给编出来这么个千字文。编出来这个千字文之后，后来就在这个学生当中学校里边给流传开了，成了学童的启蒙读物。所以今天裴仁杰老爷子就写了这么一篇千字文。写完了之后，这军卒还说呢，他说老爷子您呐，得签上您的名儿，最好啊盖上您的印。人家那高大夫说呀，必须是您亲笔写的，您不签名不盖印人家还信不着。裴仁杰说那好那好，我给签名我给盖印。裴仁杰落款签上名，盖上自己的私印，还盖上自己的官印。说怎么这个私印还有官印，官印虽然也是他那名，跟那私印不一样。据说古代当官的，你是哪级官员，那个印都是有固定的规格的，大小有规格，分量还有规定。所以裴仁杰把自己的官印私印都盖上，盖完了之后就把写的这篇千字文交给手下的军卒，让他骑快马送往金提关，到高大夫那儿。手下这个军卒骑着快马去了，没用多久的时间，这军卒回来了，提溜着药包子回来的。军卒回来之后就跟老爷子说了，说先锋老爷他这么回事，我见那高大夫了，高大夫啊，人家周围那么多看病的马上就停下手来看您这个字，他说根据这字上面断定啊，您这个药量是吃大了，吃大了呢当然就是泻火泻重了，所以这个药给您马上现配现抓的，让我给您带回来，让您马上煎了就吃，吃完了之后马上就立见功效。哦，裴仁杰说好，马上吩咐手下军卒上老百姓家里边借药壶，就煎这个药，煎完了之后当天晚上给裴仁杰喝了，喝了之后就不拉了。裴仁杰心想，这高大夫真有两下子啊，人家说到哪做到哪，说这个药什么功效就是什么功效，说给我上上不疼他就不疼，说给我泻火马上就拉稀，说让我不拉了马上就不拉了啊。哎呀，裴仁杰心想，将来把瓦岗山平灭了之后啊，回朝的时候要路经金提关，我得去看看这高大夫。其实啊，他看什么高大夫，裴仁杰并不知道自己已经中了瓦岗山上人设下的计谋了。怎么中了计谋了？这高大夫可不是高大夫，原来金提关那个地方是有个高大夫叫高义手，但是来给他看病的这大夫可不是那高大夫，那是谁呀？山上的徐茂公。咱说过徐茂公和魏征两个人不但通天文晓地理，而且精通医术。徐茂公和魏征及秦琼三个人合伙研究了一个计谋。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计谋？就是因为程咬金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觉得裴氏父子完全可以投降瓦岗山。军营之中互相之间都是互派间谍呀，古代那叫互派奸细。虽然说大隋王朝派了10万人马征剿瓦岗山，但是军营里边徐茂公早已经派下奸细刺探军情，他们得到确切的情况，知道他们军营里边将帅不和。这个张大兵就是朝中那太监总头张衡的儿子，说这张衡因为跟这裴仁杰有夙愿，让他张大兵就对裴氏父子横加陷害。所谓这种陷害是一种折磨，从这一点来讲，如果把这个事情运筹好了，完全可以使他们父子二人归降瓦岗山。怎么让他们归降瓦岗山呢？

于是他们就想了这么一个计谋，开始让齐国远下去打这一仗的时候，这个计谋啊就已经开始设计好了，觉得如果齐国远这招能成了，下一步就可以得以实现。果然齐国远成了，裴元庆眼睛给杀坏了，军营里边已经有奸细在那儿运作着呢，偏偏又赶上军医找不着，说到老百姓那儿去了，周围那些老百姓的人家都是瓦岗山上的人，半城百姓原地的百姓都已经搬家了，所以他们一打听就推荐到金梯关去了，到了金梯关一请，就把这位徐茂公给请来了。徐茂公果然医术高明，把裴元庆的眼睛治好了，用的是那瓜子眼药，这是真的。那么把裴仁吉的棒伤也给治得见轻了，也见好了，这也是真的。留下那几丸药，这药里可就有说到了，为什么拉稀呀？配的几丸无关痛痒的药，其中有一种药是巴豆，这巴豆吃了是非拉稀不可，所以拉了一宿。为什么要让他拉稀？就为了让他再找这高大夫。再找高大夫，为什么要让他写千字文？要的就是他这幅字。裴仁吉把这千字文写完了，给送去了，愣说看字诊脉，这纯属胡扯。徐茂公为的是套着裴仁吉把这字写来，更可喜的是裴仁吉非常认真，官印私印都盖上了。这幅字到手之后，徐茂公拿着这幅字就回了瓦岗山了。回到瓦岗山上，一见魏爷，大爷魏征啊，大爷魏征好书法。徐茂公把这个字给魏征一看，魏征就根据裴仁吉这个字体研究了好几天，研究完了之后，魏征提起笔来就给裴仁吉山瓦官他们家里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他的妻子的，给他妻子怎么写的呢？信上是这么写的，贤内之子，贤内就是指他的，就是贤妻呀，老太太。哎，吾与元庆出兵瓦岗，盖因将帅不和，局与频生，又见瓦岗军事义勇非常，久攻不取，元帅逼迫，另系生死，又于疆场领听徐军师致府忠劝，权衡利弊，现已降顺冈山，唯感知遇之情，以讲翠云许与大德天子为妻室，即日派人往接，万物一虑，速离险地为我之盼，以防生变，切切切切，详情面虚。落款是裴仁吉，盖上了官印，又盖上了私印。说这官印跟私印哪来的？咱不说了吗？他写那签字文上面有啊，有官印私印呢。这魏爷精通书法，善于篆刻，找两块木头往那一比划，就按着他那官印跟私印就刻下来了。刻完了之后往上一盖，这就是裴仁吉那印。尤其是他写的这字迹，模仿完了裴仁吉，把这封信写完之后，让徐茂公让识文断字的几个人一看，大伙都拍手叫绝，说大哥简直就绝了，谁也看不漏。把这封信写好了，这信说这意思就是他们父子两个人倒在瓦岗山下攻打瓦岗山，将帅不和，结果这个当元帅的老下命令逼着他们攻打瓦岗山，不然的话就要他们的命，说另系生死嘛。最后在疆场上碰见徐茂公，徐军师对他们这么一解劝，肺腑之言，父子两个人一听讲的有道理，所以就归顺了瓦岗山了，感谢人家知遇之情，把他的女儿裴翠云，也就是裴元庆的姐姐，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为妻，当娘娘了。所以现在派人马上到家里边接你们，快离开险地。隋王朝要是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非上那抄咱们家不可，所以快走，事不宜迟。这封信写完之后，大爷魏征说，我这信写完了是不是

是派谁就到山瓦关接老裴家家眷去。徐茂公说：“这还不行啊，咱得跟当今皇上商量商量。”拿着这个信，就找程咬金去了。万岁，我们定了一条计策，打算要收服裴元庆。程咬金一听，好啊，三哥，像裴元庆这样的小将官，咱们瓦岗山上正缺呀，我就想把他收服过来呀。不过这个计策我们定好了，得征求你的同意。哎，三哥，不用问我，你们该怎么办怎么办。哎，不，这回牵扯到你。程咬金说，怎么还牵扯到我呀？徐茂公说，我们打算这样，我们已经啊把裴仁吉的笔记给诓骗来了，大哥呢模仿他的笔记就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呢我打算判的王伯党和谢英登他们两个人去到山马关，就把裴仁吉的家眷给接来。书信上是按这么是写的，同时呢也说把他的女儿裴翠云许配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为妻。我们打算把他们的家眷请到瓦岗山上之后，就让他的女儿裴翠云和您当今陛下拜堂成亲，龙凤呈祥。您做了皇上了，虽我有三宫六院，总得有一方妻室啊，就跟他们老裴家先接上亲。这个亲要接成了，裴氏父子是想也得想，不想也得想，您意下如何呢？程咬金一听啊，当时这脸就拉长着了。哎，我说军师，我说这事儿可不行，这事儿多少的可有点缺德，除了这招咱没有别的招吗？徐茂公说，这是最奏效的一个办法，别的招呢是没有了。你这玩意儿能行吗？啊，你这个书信就写着说他们投降了啊，把人家诓来倒也作罢，那么你还要让人家闺女跟我接亲成我的媳妇儿，那人家那姑娘能愿意吗？啊，就我长这模样，我知道我长什么样，我要长得漂亮有人样，小名能叫阿丑吗？啊，人家姑娘一看，就姑娘不看，老太太一看她也不能愿意。徐茂公说，您忘了，您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您是一朝人王地主啊，他的女儿跟您结了婚就是娘娘了。哎呀，这东西这就那么回事儿，我这皇上说不定当到哪天就拉倒了，这个娘娘她也当不长，关键是坑人害人，我这事儿办不来。陛下，这事您要不同意的话，那我就不能派人到山瓦关去，不这么做裴氏父子不能投降，裴氏父子不投降，他们的伤病养好之后攻打瓦岗山，裴元庆胯下马掌中锤，我们山上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弄不好随军十万之众就得把我们瓦岗山踏为平地，您这皇上也当不长了，您就也得走。这两头您说哪头重哪头轻？如果说按照我们的计谋把他们家眷接了来，您不光说娶了个媳妇儿，您还收了他们父子二人，双管齐下，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之呢？程咬金听到这里边琢磨半天，把这蓝的脑袋都憋紫了，摇来晃去，行，我说老道，我就怕这事儿你办不成。徐茂公说，办不成在我，您可以怪罪我，要是办成了您得听我的，到时候拜堂成亲先得跟您打招呼，另外这小姐要上了山之后您得听我安排，我让您怎么着您就怎么着，我让您怎么做您就怎么做。行，那我就听你的。徐茂公把程咬金这工作先做好了，然后马上找来了王伯党谢英登，把这封信就交给他们两个人了。同时呢，把一字并肩王小霸王翟让也找。徐茂公秦琼魏征他们把这个事情跟小霸王翟让一说，翟让一听拍手叫绝。翟让说，好，这个计谋太漂亮了，要去接亲吗？要去接亲咱们得比较隆重啊，
咱是瓦岗军呐。

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娶媳妇儿，那不能是一般的车辆，我有一辆车，让他们赶着去。小霸王翟让自个儿站瓦岗山的时候亲自造过一辆车，其实他那个车叫辇，四个轱辘的，六匹马拉着，原来都是黑大绒镶着周围，现在给他改换一下，改成红大绒的，喜事儿吗？把这车装修好了，就等于是彩车，是花车。这车弄好了，带着500名瓦岗军，由打瓦岗山的山后边就下来。这回奔山瓦关，此次行动可非比往常，车后边还拉着两辆车呢。那两辆车都是什么？绫罗绸缎、金银财宝、猫眼睛钻石、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什么首饰都有，弄了好几箱子，有的是小霸王翟让拿出来的，有的是徐茂公在原来他们这个结环杠以后积存的东西里边拿出来的，这叫聘礼。这书信交给王伯党谢英登带着。为什么要让王伯党谢英登去呢？因为王伯党谢英登这两人长得非常的俊秀，气质非常良好，让人一看这个人可亲可敬可信。所以王伯党谢英登两个人带着500名瓦岗军由打瓦岗山山后下来之后，绕道而行，昼夜兼程来到山瓦关。到了山瓦关之后，他们这瓦岗军可不是穿的瓦岗军的军衣号坎啊，身上穿的是随军的军衣号坎，要不然的话一路之上逢州过县的就不好走了，容易带来麻烦呢。到了山瓦关，找到了总镇衙门，到衙门口这儿，王伯党吩咐守钱人往里禀报，就说是瓦岗山上裴仁吉先锋官派来的人要见老夫人。门口的人一往里一传禀的时候，偏赶上在大堂上坐着两位少爷，这两位少爷就是大公子二公子裴元福裴元禄。这裴元福裴元禄啊，对这老爷子裴仁吉呀，一向心里边总有一种怨气。为什么有种怨气呢？这裴仁吉看不上大儿子二儿子，老管他们两个叫废物叫窝囊，管老大叫窝囊，管老二叫废物，说这哥两个合在一块就是这窝囊废。这哥两个呢让这爹说的呀也认头了，谁让这老三有本事呢？一说就是三儿子有本事，人家胯下马掌中锤，疆场上能够出奇制胜，力大过人，我们哥两个的武艺也不出众，文采也不超群，所以这爹老数的他们俩两个呢也就认了。爹爹跟三弟上瓦岗山走了这么多天了还没见书信，今天忽然一听说来了人了，说带了500名官军到这给送信来了，这哥两个主动的先迎出来了。一见王伯党谢英登，哎呦，二位您是从哪来的？王伯党谢英登看了看这两位公子，您二位是？我是裴元福，他是我二弟元禄。哦，大公子二公子，我们是带着老爷子的家书到这来的。是吗？快点里边请。马上请到客厅里边落座，落座之后吩咐献茶，献上茶来，这大公子裴元福就说了，我爹的书信能不能先给我们看看？王伯党说，这是写给老夫人的，给您看也可以。所以先把这个书信就给裴元福看了。裴元福把这书信打开一看，哟，我爹投降瓦岗寨了。他瞧了瞧王伯党，您是？王伯党说，实不相瞒，我就是瓦岗军。来呀，把东西抬进来，珍珠玛瑙值钱的东西往里边一抬，往桌子上一摆，往里一放，跟裴元福裴元禄这么一说，元福元禄一瞧，得，这回咱上瓦岗山，我妹妹嫁给大德天子，我们哥两个成了国舅爷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十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十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1: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资讯最前沿，我是苏金。好，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和及时的路况信息。滨海新区气象台今天早上7点发布滨海新区中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转3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滨海新区气象台于今天早上7点09分继续发布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滨海新区所有街镇将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8级。

那相信不少朋友也感受到了啊，昨天北京、天津、石家庄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截至到昨天的15点，天津市区的高达35.7度。那从今天起的3天，天津将持续这波高温天气，最高的气温将维持在35度上下。

好，关注完天气，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因高速路段养护施工， S3 金滨高速是往市内方向，天津站收费站到外环线之间是占用了第一行车道。那目前因天津市境内的高速路段养护施工， S30 京津高速是往滨海新区方向，韩胜庄胡同立交到季庄子胡同立交之间是占用了应急车道。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谈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好，资讯最前沿，我们直播继续。首先我们来关注智博会。5月30号、31号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公众开放日，那现场呢，科技感拉满，各类前沿的智能装备、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观众到场打卡。从工业智能到民生服务，从 AI 医疗到智慧交通，展会以十足科技含金量，让观众近距离地触摸智能产业发展脉搏。中医四诊以智能诊疗、教育陪伴机器人对弈围棋、港口集装箱远程操控模拟作业。走进博览会的现场，各类新奇好玩、科技感十足的体验项目让人目不暇。

让观众近距离地感受智能科技的独特魅力。在展会的现场，各类智能机器人与装备集中登场，覆盖了工业、民生、应急等多个领域。滨海新区的展区内，超能机器人乐队、带电作业机器人搭配中英文宣传片与产业大屏，生动地展现了区域智能产业发展的成果。在榆树科技的展区，机器狗整齐列阵，灵活行动，工业巡检、应急救援、民生服务、科研教学等多款机器人悉数亮相。智慧港口的建设成果同样亮眼。那天津港展区设置港口集装箱远程操控台，观众可以坐进仿真的驾驶台，通过遥感触摸屏完成模拟作业，直观感受智慧港口的高效与便捷。

那么除了工业领域的成果之外，贴近生活的智能应用更受到市民的欢迎。数字医疗展区内 AI 中医临床辅助诊疗系统前排起了长队，观众可以现场检测健康指标，快速获取个性化的养生指导建议，让智能科技守护健康。除此之外， VR 技术、电动按摩椅等体验项目人气高涨，在文创展区也吸引了不少观众打卡留念。多元的智能应用走进日常生活，让科技更有温度。前沿科技带来的全新体验让观众收获满满。第一次前来观展的刘佳佳表示，第一次来智博会， VR 技术进步很大，机器人发展特别好，体验感很不错，在文创区也很贴心，非常推荐大家来。软件工程专业学生郑瑞被仿真机器人深深的吸引，他说仿真机器人太逼真了，几乎分不清是人还是机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我要深耕专业，跟上时代的脚步。从炫酷的机器人到实用的 AI 医疗，从工业应用到民生服务，本届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前沿科技，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展现出了科技改变生活、赋能未来的强大动力。

0: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1: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0: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1: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0: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1: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0: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1: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0: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One News, Hot News.

资讯最前沿，我们再来关注消费方面。那入夏以来，居民饮食消费持续向清爽、新鲜、健康的品类转变。滨海新区生鲜消费市场热度持续的攀升，新鲜的蔬果、鲜活的海鲜需求量显著增长。记者走访发现，新区的各大商圈商超依托充足的货源、优质的供给和特色的主题活动，有效地激活了夏日市井消费活力，拉动本地民生消费稳步回暖。在永辉超市 SM 天津滨海城市广场店，商超持续加大时令蔬果备货的力度，荔枝、小番茄、西瓜、杨梅等应季的鲜果批量上新。除此之外，玉米、西红柿、茼蒿、油麦菜等新鲜的蔬菜日日补仓，切实保障消费者的采买需求。随着气温的升高，海鲜水产消费迎来了旺季，鲜活低脂的各类虾品成为了今夏餐桌的消费主流。记者了解到，结合市民的夏季采购偏好，超市推出了夏日虾品主题消费活动七七。

好虾节，丰富区域水产消费供给。那店长齐宇向记者介绍到，活动集结了南美白对虾、罗氏沼虾、黑湖虾、九节虾、波龙、小青龙等鲜活的虾品。除此之外呢，还搭配了北极的甜虾、定制冷冻黑湖虾、冷冻虾仁、冷冻小龙虾等冷冻系列，多款的虾品同期登场，覆盖了从日常快手菜到家宴的全场景需求。那永辉超市商品中心生鲜的负责人表示啊，从产地到门店，不同虾品有着各自的旅程表。例如南美白对虾从捕捞上岸，经多次分选暂养，全程水车运输可控制在24小时以内。罗氏沼虾的链路更为精细，那现在目标市场完成规格与品质分选，再发往越库仓暂养。那除此之外呢，波龙、小青龙等高端的虾品则依托进口空运与门店海水暂养系统，全程温控可追溯。

记者注意到，为进一步聚拢人气，活跃夏日消费的氛围，超市还同步配套举办了互动活动，卷腹换好虾趣味挑战，来提升消费者的采购体验。创新的消费加互动模式打破了传统的商超售卖形式，吸引了周边社区居民以及商圈游客的积极参与。下一步，滨海新区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动商业、文化、旅游、休闲多元业态深度融合，丰富消费场景，集聚商圈人气，持续激发城市的消费活力，来助力区域消费市场持续提质升温。

资讯最前沿，我们直播继续。那明天啊，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为了丰富广大少年儿童节假日的文化生活，让青少年近距离地触摸科学，探索新知，度过快乐且有意义的节日，那5月30号、5月31号、6月1号，天津滨海科技馆正式开启六一专属惠民活动，14周岁及以下的儿童免票入馆，连续3天福利开放，邀请全城的大小朋友沉浸式的玩转科学。那本次六一惠民活动普惠范围广，参与门槛低，活动期间所有14周岁及以下的少年儿童均可免费参观滨海科技馆主展厅，旨在让更多的孩子走出课本，走进科学场馆，在亲身观察、动手体验、互动探索中感受科技的魅力，收获知识与成长，为广大亲子家庭送上实打实的节日福利。这个六一不必远行，与科学为伴。本次3天免票活动是滨海科技馆常态化的科普惠民的重要举措，进一步降低了科普的体验门槛，让优质的科普资源惠及更多的青少年家庭。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告别枯燥的书本，在探索中思考，在玩乐中学习，解锁专属六一的科技童趣。家长们呢，也能在陪伴中与孩子共同成长，享受温馨美好的亲子时光。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1 AM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

0: 讯与声音同步，
1: 关爱与时间同步，
0: 沟通与心灵同步，
1: 听觉与流行同步。
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1: 让您与世界同步。
2: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One News, Hot News.

北京时间11:09，我们资讯最前沿直播继续。从2026年的6月起，一批法规政策将落地施行，涵盖了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这些内容呢，都和你我有关。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

首先就是整治幽灵外卖、网络餐饮全链条严管。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2026年的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那规定细化了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的守门员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的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

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明确了适用范围。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从6月1号起实施。根据认定的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那近日标准起草的负责人表示，该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时长和休息时间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此外呢，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的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

我们再来关注完善商业秘密保护，护航高水平开放。从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规定回应了数字时代商业秘密保护的新需求，明确

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信息技术范畴，同时构建了系统化的行政执法监管体系，对多项执法相关内容予以明确，并综合提升商业秘密保护的治理效能，强化经营者的商业秘密保护意识和能力，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构建商业秘密大保护格局。

再来关注统一行业规则，助力检验检测机构公平竞争。那目前我国取得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超过了5.3万家，每年出具检测报告超过5亿份。6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将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一单一库管理实现了全国资质认定事项能力项目一把尺子量到底，杜绝随意设限、差别准入，让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在统一规则下公平竞争、便捷执业、跨域服务。规范培训考核，防范生产安全事故。从6月1号起，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将施行。规定旨在规范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保障供水安全，护航民生发展。供水条例自6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促进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供水安全，提升供水服务水平，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

我们再来关注明确开门杀，好意通城责任，交通事故赔偿新规将施行。那从6月30号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施行。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认定责任、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了规定。开门杀、好意同城相关话题受到了普遍的关注。那在解释二当中，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责任险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那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应该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那此外，解释二还确定了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通部门作出的事故认定、事故形成原因以及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来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自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资讯最前沿，我们直播继续。那打开外卖之后啊，发现餐品分量不足，菜品缺失，不法人员拆开餐品投放异物，借机恶意索赔。在配送的途中，雨水、蚊虫、灰尘侵入包装，污染餐食。有数据显示，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 5.45 亿人，庞大的消费体量之下，如何来保证外卖用餐的安全始终备受关注。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6月1号起实施。规定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的过程当中受到污染。记者梳理发现，早期的外卖餐品封口方式缺乏统一的规范，部分商家使用订书钉、普通的胶带等进行简易的封口，当然也有商家不做任何的封口处理，食品安全隐患突出。2018年2月，北京市海淀区食药局联合相关平台启动了食安封签项目，之后上海市、广州市、湖南省、江苏省等多地开始试点推广规范封签，并出台地方执行标准。在武汉工作的庞女士坦言，以前啊，点咖啡最担心遇上雨天或者是配送高峰期，餐袋一松散，餐品就容易被雨水浸湿，还可能在途中被人随意拆动。虽然现在大部分品牌杯盖设计的都很好，但是外面如果能多一层看得见的安全锁，心里就会踏实很多。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表示，随着我国外卖行业规模持续扩大，用户消费频次不断提升，外卖封签已经从可选项转变为刚性的需求。国家此前已经在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以及餐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等文件当中，对外卖封签使用提出了相关的要求。即将实施的新规，无论是对封签的材质要求，还是各方主体责任的落实规范，都在原有的标准基础上实现了更全面、更细化的升级，切实守护人们的舌尖安全。

律师朱帅分析，规定实施后，商家、平台与骑手共同组成了网络餐饮责任主体的三元结构。商家采用合规包装材料对餐食进行封口，确保开启后无法复原，从源头守住餐品的安全。那配送人员呢，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定期清洗消毒，保障餐品在配送环节不受污染。平台则承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风险防控、商家信息登记、审核、存

存档以及标志规范等责任，三方协同形成完整的食品安全责任闭环。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外卖封签的使用不仅让食品安全管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也为商家、骑手、消费者等带来了益处。朱丹鹏表示，对商家来说，使用封签能有效地降低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风险，让餐品安全更有保障。封签呢，让配送流程更规范，能更好地保持餐食品香与温度，避免餐品被二次污染，也是提升消费者的餐饮体验感，大幅减少了平台的纠纷。

那么外卖封签是辨别餐品是否被拆动污染的重要凭证，也是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依据。规定实施后，查验封签将成为收餐时不可缺少的环节。对此，朱丹鹏提醒，收到餐品之后，首先要查看是否贴有完整的食安封签，确认封签完好无损。如果发现没有使用食安封签或者是封签破损，可以当场拒收并留存照片证据，通过平台客服或者是12315热线来维权。消费者下单之前可留意商家的资质信息以及名厨亮灶等标志，取餐后及时食用，避免长时间存放。朱帅进一步补充，不同成因的问题对应的追责主体与处罚标准也有所区别。如果问题源于商家没有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容器、餐具或者是包装材料，消费者应优先向商家追责。平台需向消费者提供商家的真实名称、地址以及有效的联系方式。如果商家拒不改正或者是情节严重，将被处以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如果问题发生在配送流程中，消费者可以选择向平台或者是商家追责，监管部门也将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对涉事责任方作出相应的处罚。

0: 讯与声音同步，
1: 关爱与时间同步，
0: 沟通与心灵同步，
1: 听觉与流行同步。
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1: 让您与世界同步。
2: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侃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One News, Hot News.

资讯最前沿，我们直播继续。那明天啊，就是国际儿童节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儿童健康。近几年啊，因肥胖就诊的儿童数量是明显的增多，很多家长啊，对于儿童肥胖的认知存在误区，导致了没有能及时的干预。那么如何正确的判断孩子的胖瘦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许多家长啊，习惯用大人的眼光或者是主观感受去衡量孩子的胖瘦，这往往是不准确的。那有专业的医师指出，判断儿童肥胖需要依靠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 BMI。 但是由于儿童呢处在生长发育期，不能直接套用成人的肥胖标准。那业内的医师啊指出啊，性别不一样，年龄不一样，标准呢也就不一样。我国学龄前儿童以及青少年的超重与肥胖筛查标准依性别与年龄进行了精细的划分，整体的介值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了明显的递增趋势。比如说六岁时男女孩的超重介值分别为 16.4 和 16.2， 肥胖介值分别为 17.7 和 17.5， 到了18岁的时候，超重的介值均增长到24，肥胖介值均增长到28。那家长呢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和性别来进行科学的评估。专家介绍啊，超重和肥胖在治疗方式上不做区分，但是呢具体的措施强度是有一定的区别。那么儿童肥胖问题出在哪里呢？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专家介绍到啊，临床当中啊，绝大部分的儿童肥胖的病因都是可以归结为吃多了动少了。不过呢也存在一些较为特殊的病例，如果有些儿童发病特别早，极度肥胖，则需要考虑基因的问题。那其中啊最常见的就是小胖威力综合征，即普拉德威力综合征。这种基因问题导致的疾病会让患者产生没有吃饱的感觉，不停地想要吃东西，通常是很难控制的。

此外呢，千万不要以为肥胖只是影响外观，它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危害是全方位的，并且在儿童阶段就会显现。女孩体重过大会导致发育提前，可能出现性早熟，影响卵巢健康和月经周期。而男孩体重过大会导致发育时间推迟啊，同时呢，很多小孩过胖还会导致骨龄提前，影响身高。此外呢，肥胖还可能导致心理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帮助孩子科学的减重呢？专家表示，儿童处于长身体的关键时期，绝对不能单纯靠饿来减肥，必须保证成长发育和平时生活学习所需要的能量。干预儿童肥胖的重要原则是平衡长身体与控制体重。最有效的办法是改变生活方式，建立适宜儿童减重的生活方式，要注意以下几点。那么首先要做到科学控制总热量，医生呢会根据孩子的年龄段、身高和体重，精确地计算出每天可以摄入的热量。在日常的饮食当中，要重点减少肉类和高热量食物的摄入，确保膳食均衡。运动能够有效地消耗能量，但切忌盲目追求运动强度。肥胖的儿童初期尽量不要加强上下肢的负荷，避免在初期进行跳绳等对关节冲击较大的运动，建议先从每次20分钟的低强度运动开始适应，逐渐的加时加量，跑步、动感单车、游泳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呢，熬夜和睡眠不足虽然不会直接导致肥胖，但是呢会影响人体代谢功能，进而间接的引发和加重肥胖。因此干预肥胖必须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能熬夜。在帮助孩子不当小胖墩的过程当中，家长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专家提醒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重点避免以下四个常见的误区。首先呢，就是偏信长胖抵抗力强，长大自然瘦。那很多的家长存有这种错误的观点，而事实上儿童肥胖不仅不会增强抵抗力，反而会引发上述诸多发育和代谢的问题，必须正确认识，积极干预。第二呢，就是认为可以靠药物或者是手术。那目前我国没有批准任何药物用于儿童减肥，临床上仅有部分中药汤剂可用于辅助降低食欲，同时呢，不建议在青春期前通过减重手术来进行治疗。只有达到重度肥胖并且伴有并发症的儿童，医生才会考虑评估后进行手术。第三个就是重治疗轻预防。那么很多家长啊，在孩子已经过度肥胖时才开始着急。其实呢，家长最主要的工作应该放在平时的预防上，从日常的均衡饮食和健康作息抓起。最后呢，就是任由体重失控而拒绝就医。当家长发现通过日常饮食和运动难以控制孩子超重、肥胖的趋势的时候，切忌拖延，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的医院进行全面的专科评估，避免给孩子造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

好啦，北京时间11:58呢，以上就是今天资讯最前沿的全部内容了。当然也欢迎您继续留守在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我是苏金，再见。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

0: 不露锋芒，前耕耘。
1: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2: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3: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4: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绚丽天地，
0: 动感舞台，
7: 滨海之声广播特别企划，
0: 少年新生代，
7: 你家是男孩
0: 女孩，
7: 有什么才艺
0: 绝活，
7: 都可以来这里大展身手。
0: 张丽姐姐，
8: 孟非姐姐，
0: 帮你实现一个声音舞台的梦想。
9: 我渴望分享，
10: 我追求梦想，
11: 这是一个声音的舞台。
7: 每周六中午12点至12点30分首播，
0: 少年新生代，有胆你就来。之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为小朋友们打造的一档儿童栏目少年新生代，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可爱大方的张彤与我一起搭档主持，欢迎张彤的到来。
12: 张丽姐姐好，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彤，
0: 很开心能和张彤搭档主持少年新生代。接下来是不是也和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一下自己啊，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更加的熟悉你好吗？
12: 好，大家好，我叫张彤，来自塘沽六中，今年15岁，是一名初三的学生了，平时喜欢唱歌弹琴。
0: 张彤是个特别可爱的小主播，相信通过刚才的介绍大家对张彤也有了一些了解了，今天我们一定会合作的非常顺利，一起加油
12: 加油。
0: 好的，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少年新生代今天给大家展示的一些小板块。
12: 是的，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板块的设置，有小小演说家、童年的歌声、梦想新宝贝，给小朋友们带来更多展现的舞台。
0: 没错，那今天还会有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12: 答案马上就要揭晓了，大家不要走开哦，请您继续锁定滨海之声少年新生代。
7: 我渴望飞翔，这是一个声音的舞台，和风拂出的音响谱出童声的乐章，新时代少年在这里展示自我，播撒快乐。少年新生代，让声音载着梦想起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为小朋友们打造的一档儿童栏目少年新生代，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丽，
12: 我是张彤。
0: 下面到了我们的小小

0: 聊演说家时间了。小小演说家是少年新生代节目中少儿口才养成教育节目，旨在培养少年儿童语言表达能力，从说话之道培养孩子们的自信独立的特性，为更多的少年儿童树立新的榜样。
1: 张丽姐姐，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演说的板块。
0: 那张彤能说说为什么吗？
1: 我觉得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和最有征服力的武器就是语言，而演说把语言很好地呈现在大家面前，会让演说的这个人特别有魅力，可以让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非常棒。
0: 张彤说得太棒了，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呢，不要小看演讲这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能够讲明白问题，表达清楚观点，是决定演讲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1: 张丽姐姐，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好想知道今天的小小演说家带来的是什么内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邀请小主播们吧。
2: 大家好，我是滨海之声的特约小主播魏若凡，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演讲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
3: 我的爸爸一天到晚跟数学打交道，再难的题他也会算，嗨，他的学问真好。我这有学问的爸爸今天一副严肃样子，他有什么要紧事？原来是去看老师。我的爸爸还有老师，你说多么新鲜，这老师该是怎么个人？我倒真想见见。我一个劲儿求我爸爸带我去看看他。我的爸爸眼睛一眨，对我说道，好吧。可是爸爸临走以前对我反复叮咛，要我注意这个那个，我当然都答应。我一路想着这位老师该是怎么个人，他一定是胡子很长，满肚子的学问，他当然是比爸爸强，是位老数学家。他又不是老数学家，怎能教我爸爸？可是结果你倒猜猜，爸爸给谁鞠躬？就算你猜三天三夜也没法子猜中。鞠躬的人如果是我，那还不算稀奇，因为爸爸这位老师就是我的老师。不过我念三年级了，他还教一年级，他是我爸爸的老师，你说多有意思。这位老师看着爸爸就像看个娃娃，你这些年在数学上成绩确实很大，你想爸爸怎么回答？老师有功劳，我懂得那华尔德四是老师您的教导。我才知道我的爸爸虽然学问很大，却有一年级的老师曾经教导过他。
4: 天空画一道绚丽的亮色，给你的世界奏一曲动听的欢歌。
0: 少年新生代，属于孩子们的时间，
5: 用心主持，用爱广播，
6: 每周六中午12点与您
5: 准时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滨海之声的特约小主播李俊宇，来自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演说是祖国在我们心中。如果我问你，你最爱谁，你是否会说当然是我的父母喽，因为生我者乃父母也。可你有没有想过，育我者却是祖国母亲。千百年来，咱们的祖国母亲饱经多少沧桑，历经多少磨难，才有了今天的辉煌。我爱祖国母亲胜过爱我的一切。想当年，多少战士为了捍卫我们的祖国而抛头颅洒热血，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今天成立了，让多少中国人的心沸腾起来。在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耕耘下，无论军事、科技、政治、体育，我们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

时牵挂。面对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亿万颗心灵随着祖国目前的脉搏一起跳动，亿万双眼睛一起注视着那鲜艳的五星红旗，看着那经历过无数风雨沧桑的国旗，我心中感慨万千。祖国的大好河山不计其数，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也数不完。那气势磅礴的长江、黄河，巍峨挺拔的华山、泰山，那碧如翡翠的西湖美景，如诗如画的桂林山水，精雕细刻的故宫，更有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真是让人赏心悦目啊！祖国，在你心中，在我心中，在我们大家的心中。

0: 当儿时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我们仿佛重回美好的童年，一起聆听童年的歌声，一同分享童心的智慧。
1: 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为小朋友们打造的一档儿童栏目《少年新生代》，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丽，
2: 我是张彤。
1: 怎么样，张彤？听了小小演说家为我们带来的作品，你有什么感受吗？
2: 非常棒，来到这个节目，觉得自己能学习收获到很多，非常受益。
1: 真的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童年的歌声板块吧。
3: 阳光春明媚，童年再欢欣，少年新生代，花开向阳，快乐绽放。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开发区国际学校5年5班的刘哲宇，我是一个性格开朗爱好广泛的男孩，对播音主持和悠扬的音乐更是情有独钟。我喜欢歌唱、跳舞和打篮球，更喜欢结交更多的朋友。今天很高兴参加花开向阳，在此我今天将为您演唱的歌曲是《非我莫属》。

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参加花开向阳。我是沙海道小学四年级三班的孙雨萌，我的兴趣爱好有很多，如唱歌、舞蹈、古筝、朗诵等等，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唱歌。今天我将为您演唱的歌曲是《星空》。

0: 我渴望飞翔，这是一个声音的舞台，和风拂出的音响谱出童声的乐章，新时代少年在这里展示自我，播撒快乐。少年新生代，让声音载着梦想起航。
1: 继续收听，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为小朋友们打造的一档儿童栏目《少年新生代》，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丽，
2: 我是张彤。张丽姐姐，是不是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梦想新宝贝时间啦？我好期待今天的小朋友们带来的都是什么样的故事？
1: 没错，下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板块内容了——梦想新宝贝。
2: 今天的梦想新宝贝会是谁来做客？我们一起认识一下。
0: 会卖萌，爱撒娇，会扮酷，抖机灵，梦想新宝贝，星星闪闪亮。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徐佩西，今天我给大家讲个成语故事，叫做老马识途。春秋时期，齐国大臣管仲跟随齐王公去攻打孤竹国。齐国军队经过一年的艰苦战斗之后，终于打败了孤竹国，正准备返回。可是齐军出征的时候是春光明媚的季节，现在却是北方呼啸的寒冬腊月。皑皑的大雪像一床巨大的被子，覆盖了树林、山坡、沟壑和道路，连来时的路途也完全看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呢？齐桓公急坏了，再这样下去，别说回齐国，恐怕所有人都会冻死在荒山野岭。这时大臣管仲想出了一个主意，召集你老马来。士兵很快牵来了几匹老马，管仲让这几匹老马走在部队的最前面，老马慢慢地在迷蒙的风雪中辨认着道路，终于把齐国的部队安全地带回了自己的老家。老马识途是指年老的马对路线比较熟悉，比喻有经验的人对事情比较熟悉。
4: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我是滨海之声小主播于佳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猴子吃西瓜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呀，猴王找到一个大西瓜，可是怎么吃呢？猴王呀是从来也没有吃过西瓜。忽然他想出了一条妙计，于是把所有的猴都召集来了。

0: 我找到了一个大西瓜。至于这个西瓜的吃法嘛，我当然是全知道的。不过我要考验一下你们的智慧，看看谁能说出西瓜的吃法。如果说对了，我可以多赏他一块；如果说错了，我可要惩罚他。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可是谁都没有吃过西瓜。小毛猴眨巴眨巴眼睛，挠了挠腮，说：“我知道，吃西瓜是吃瓤。”不对，小毛猴说的不对。秃尾巴猴跳了起来：“我小时候跟妈妈出去姥姥家吃甜瓜，吃过甜瓜。”我小时候跟妈妈去姥姥家吃过甜瓜，甜瓜就是吃皮儿。我想这甜瓜是瓜，西瓜也是瓜，吃西瓜嘛，当然也是吃皮儿喽。这时候大伙儿争执起来，有的说吃西瓜是皮儿，有的说吃西瓜是瓤，可是争了半天也没争出个结果。于是都不由得把目光集中在一个老猴的身上。这老猴是没出头露面的机会来了，坦言道：“这吃西瓜吗？当然是吃皮儿了。我从小就爱吃西瓜，而且一直都是吃皮儿的。我想，我之所以老而不死，就是因为这吃了西瓜皮儿的缘故。”大伙儿都欢呼起来：“对，吃西瓜吃皮儿，吃西瓜吃皮儿。”猴王这没找到了正确答案，他站起身来，上前一步，开言道：“对，大伙儿说的对，吃西瓜是吃皮儿。”哼，就小毛猴崽子一个人说吃西瓜是吃瓤，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吃吧。咱们大伙儿都吃西瓜皮儿。西瓜一刀两半，小毛猴吃瓤，大伙儿共分西瓜皮儿。有只猴子吃了两口，就捅了捅旁边的说：“哎，我说这可不是个滋味儿啊！老弟，我常吃西瓜，西瓜吗？就是这个味儿。”
1: 我渴望飞翔，这是一个声音的舞台。和风拂出的音响，谱出童声的乐章。新时代少年在这里展示自我，播撒快乐。少年新生代，让声音载着梦想起航。
2: 吟诵千古流芳的诗篇，感受传统节气的魅力。少年新生代为广大的小朋友私人定制的古诗词表演类系列节目《诗韵童年赏中国节气》，将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带你走进我们的24节气，感受节气里诗词的世界，从此让你爱上诗词，成为出口成章的诗词少年。今天开始，就由我与我们少年新生代的小主播们一起在诗情画意中感受中国传统节气里蕴藏的丰富文化内涵。
3: 萌娃吟古诗，书香伴成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曹淑淼。我们将带领小伙伴们打开神秘宝典，穿越千年，一起走进古诗的世界，寻找诗的起源。
4: 萌娃吟古诗，赏传统节气。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云畅。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述，让小伙伴们了解一个多层次、多角度的24节气，感悟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2: 愿每一位富有诗书的孩子都能与众不同，气自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讲述。春涌繁露，夏上初荷，秋邀皎月，冬季江雪，流光漫笔，最美是诗意。
4: 古老的诗词所给予我

0: 我们远比想象中更具光芒，那些从文字里流露出的美、意境和精神，可以点亮每一个人心中的美好。
1: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化经典星河璀璨。二十四节气是古人依据黄道面划分制定，反映了太阳对地球产生的影响，它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着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精华。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我们今天将以弘扬二十四节气为主题，一起来走进历史。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蒙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0: 每月两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来六念一，下半年是八念三。
2: 二十四节气，今天就由我们两位小主播来为大家带来立春。
0: 春天来了，看到的是桃花盛开，想到的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1: 遇到美景，想到的是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一年之计在于春，自古以来立春是汉族民间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春之后，天气回暖，万物复苏。自秦代以来，中国就一直以立春作为孟春时节的开始。立春是从天文上来划分的，春是温暖，鸟语花香，春是生长，耕耘播种。
2: 伴随着关于春的诗词，让我们以立春为新的开始，在新的一年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负自己，不负春光。
0: 关于立春，我们一起来诵读的古诗是《立春》。《立春》唐朝杜甫。春日春盘细生菜，忽一两茎没发时，盘出高门杭白玉，菜船千手送青丝，巫峡寒江那对眼，杜陵远客不胜悲，此身未知归定处，忽而觅指一题诗。
2: 减字木兰花，立春，宋朝，苏轼。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于春宫染得桃花似肉红，春帆春盛，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1: 古诗词是最经典最美的语言，这些优美的诗句在孩子的心中播下了美的种子，总有一天这颗种子就会生根发芽，结出硕果。期待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
3: 绚丽天地，
4: 动感舞台，
3: 滨海之声广播特别企划，
4: 少年新生代。
3: 你家是男孩
4: 女孩，
3: 有什么才艺
4: 绝活，
3: 都可以来这里大展身手。
4: 张丽姐姐，
5: 孟非姐姐，
4: 帮你实现一个声音舞台的梦想。
6: 我渴望分享，
7: 我追求梦想，
8: 这是一个声音的舞台。
3: 每周六中午12点至12点30分首播，
4: 少年新生代，有胆你就来。
1: 这里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少年新生代，我是主持人张丽。
9: 我是张彤。张丽姐姐，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请到的小主播们都特别优秀，从他们身上我又学到了好多，希望下一期的节目会更加的精彩。
1: 来到少年新生代的孩子们都是身怀绝技，特长突出的，也让我们在精彩的节目当中度过了美好的半个小时。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大朋友小朋友的支持和关注，
9: 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为每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记得准时收听哦。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再见。
5: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0: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5: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1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4: 喂，喂。你大点声。
1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1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4: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4: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12: 嘘，叔叔小点声。
10: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5: 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滨海朗读会，我是方维，每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里，分享文章，分享感悟，一起感受朗读的魅力。我们本期节目的朗读主题是珍惜。人生四季，风起雨落，总有起风的清晨，也总有落叶的黄昏。走人生路，最关键的是活在当下，珍重每一缕时光，过好每一个日常。愿每个人都能珍惜自己所拥有的，过无怨无悔的一生。我们有请朗读嘉宾郑青分享文章，往后余生，切切珍惜。
1: 珍惜时间，我们总觉得时光匆匆，记忆中有漫长的夏日，也有疏忽而过的冬天。时光从不偏私，它公平地给每个人同样的日出与日落。怎么对待时间，时间就怎么回应你。抽时间运动的人会收获健康的体魄，坚持读书的人会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你把时间花在哪儿，人生的花就开在哪儿。漫漫人生路，风吹雨打，岁月深处总有丰盈。珍惜时间，让时间有意义，才能让有限的生命里装下更丰富的内容。它让我们脚步坚定，也让我们更有底气面对未来。珍惜家人，年轻时我们总想要更广阔的天地，直到蓦然回首才发现，来路上一直陪着我们的身影已被我们落下很远。我们总以为一切都来得及，等忙完了这阵子，等时间方便的时候，等明天。在对亲人表达爱的时刻，我们好像总是在等，却忘了时间的残酷。有人说，这世界最可悲的，不仅是子欲养而亲不待，而是当你终于懂得如何爱他们时，他们已习惯了你的缺席。所以记得慢下脚步，回头看看那些送我们启程的人，记得爱要及时，莫待秋深方知寒。记得所有的远行，最终都是为了更好的归来。

0: 珍惜陪伴，生命中所有的陪伴都在于塑造一个真实的我。时光深深浅浅，日子起起伏伏，有些人人生之路上注定会遇见，有些人无论多么惋惜终究会走散。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最深的珍惜藏在那盏晚归的灯光里，融在日常的问候中，藏在不舍的相守里。真正值得珍惜的陪伴不在远方，就在你我的身边。珍惜那些携手走过的时光，珍惜那些陪你走过时光的人，珍惜经历。生命的意义之一，往往并非在于拥有了多少，而在于那些来时的路，那些被我们征服的山峰，那些曾走过的弯路，最终都沉淀于我们的生命，变为人生的厚度。那些一点一滴的微小喜悦，冒着热气的一餐一饭，握住手心的温度，午后攀上肩头的阳光，都是生命脚印里闪着光的惊喜。人生这条路很短，短在弹指一挥间，但它又很长，长在每一个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事件，长在每一个被真心相待的时刻，长在生活中的惊喜和小确幸，常在兢兢业业工作的白日，常在一梦酣甜的夜晚。这其中的一点一滴都值得我们珍惜。起风时潇洒与风共舞，叶落时赏其翩跹姿态。因为所有经历过的时光都是镌刻于生命，让我之所以成为我的秘密。人生之路有上坡的早晨，也有下坡的黄昏，这场不可逆行的旅程很长也很短，幸而也有很多陪伴。前半程父母在场，后半程亲友在侧。珍惜身边人，过好每一天。愿我们都能珍惜时光，将每一天酿成如诗回忆，珍惜家人，用心感受爱与时间，珍惜身边缘，让温情在平凡中蔓延，珍惜所有际遇，无论悲喜，都让你成为自己，珍惜自己，走过千山万水，永远与自己重逢。这样，当人生遍洒夕照霞光，我们可以坦然回望，这一程，我曾认真走过，深深爱过，全然珍惜过。如此，便是圆满而无憾的一生。
1: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请听滨海朗读会。
2: 如果你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你也喜欢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3: 初三学

称龙瑞熙的作文《藏在罐子里的爱》让无数人泪目，他用罐子封存了与奶奶相处的记忆，朴素的文字里藏着震耳欲聋的思念，真挚的文字缓缓流淌，汹涌的思念不断翻腾。龙瑞熙的语文老师童老师说，他第一次读到这篇作文时，泪水一瞬间就已决堤。这是他给同学们布置的半命题作文《藏在哪里的爱》。拿到题目，龙瑞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与奶奶相处的点滴。他将沉甸甸的爱和对奶奶无尽的思念装进了橱柜上的罐子里，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却戳中无数人内心柔软的角落。接下来我们跟随朗读嘉宾佑琪一起聆听《藏在罐子里的爱》，以及大家藏在各处的爱。

我们首先来进入龙瑞熙的作文《藏在罐子里的爱》。秋夜寒凉，月光朗照，夜空中倔强地闪着几点星光。我抬起头，凝视着天上闪亮的星，想起我妈曾经在星空下和我说过，每个勤劳善良的人在死后都会变成天上的星星，守护着地上的人。幼小的我便在想，哪一颗会是奶奶呢？星辰点点，月光流转，跨过了时间，照在了橱柜的罐子上。那时的我还只有几岁大，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乡下。当时的我话都说不太利索，天天只知道往外跑，对外界的一切都有着极大的好奇心，总是喜欢跟着大声嘎嘎的肥鸭绕着院子转。屋里的各种小东西都喜欢看一看，摸一摸，有时甚至还会用嘴尝一尝。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毒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刺眼的阳光令人望而生畏。我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在院子里乱窜，一转头又跑进了厨房，看到了正在忙活着的奶奶。极度无聊的我看见旁边的橱柜上有一个罐子，我努力踮起脚伸手想去拿，可不管怎么努力就是差那么一点。奶奶好似背后也长了一双眼睛，看到了我头顶的罐子，也看到了我嘴角的口水。她水龙头都没关，扔下手上的东西就走了过来，在围裙上小心翼翼地擦干双手，就把我抱到了旁边，这才转过身去拿罐子，拿着小勺子轻轻舀了一勺放到了我的嘴里。入口时，这种甜蜜的味道不断地冲击着我的大脑，于是我记住了这种白色小颗粒带来的快乐。后来奶奶每天都会给我吃一点，每次我都笑得非常开心。奶奶明明没有吃，却和我一样开心，幸福从罐子里跑了出来，弥漫了整个屋子。后来我离开了老家，来到城里读书，也是在厨房里，我看见了一个差不多的罐子，里面也装满了白色的小颗粒。我欣喜地拿了一点尝了尝，好像尝到一样的甜，就能回到和奶奶在一起的时光。可是传到嘴里的却是一股苦味，这时我才明白什么是糖，什么又是盐。可是这时我已经无法向他撒娇要糖吃了。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今天乡下的月很圆，后山的土地和院子里的人沐浴着同样的月光，只是一层薄薄的土，人与人就再难相见了。作文的走红完全出乎龙瑞熙的意料，他说写作的时候只是想把自己有感触的经历记录下来，他猜想正是这份人类共通的亲情与爱得以打动更多网友。擦干双手才抱我的动作藏着真实又细微的关怀，糖与盐的误会道出甜的本质是奶奶的爱，一层薄薄的土隔开的是没有尽头的思念。当善于感受的心遇到真诚表达的笔，便能产生直抵人心的力量。如同龙瑞熙将爱装进罐子里，我们也总是习惯将爱藏进生活的细微角落，借着藏在哪里的爱去怀念和安放这份绵长的思绪。在生活的角落，或许一个老物件装载着被时光打磨的爱与牵挂，这是藏在旧物里的爱。周末整理旧衣柜，樟脑丸的味道弥漫开来，在一堆衣物底下翻出了一件枣红色的毛衣，毛衣的袖口有些起球，针脚也算不上整齐，甚至能看到几处细微的跳线，可把它握在手里还是觉得格外温暖，就像握住了小时候的阳光。那时外婆总坐在院子里织毛衣，我就坐在旁边玩毛线球。外婆一边绕线一边说，
等你长大了，我给你织很多很多毛衣。后来去外地读书，每年冬天都会收到外婆寄来的毛衣。直到那个冬天，外婆走了，我再也没有收到新的毛衣。我把这件旧毛衣套在身上，大小刚刚好，仿佛就是外婆为此刻的我准备的，真好。多穿衣，按时吃饭，最近忙不忙？记忆里许多寻常的叮嘱和唠叨，字字句句成为回忆的余温。这是藏在声音里的爱。小时候常住外婆家，早上鸡叫时她就起来做饭，烧柴时蹲在那里念叨最近的小事，不时抖抖手里的灰烬。那时的我不明白，柴火五处的粥为什么能暖到心里。现在想来，是因为他一句再添两勺米够囡囡吃的。那种日子是慢的，慢到一碗饭都能熬成幸福。他喜欢坐在门口刷去菜叶上的泥，时不时转过头喊我，天边有鸟，囡囡看见没？那时只觉得他有太多话要讲，可我却总想着离开。总有一天，囡囡会觉得外婆嘴没那么烦喽，他用老掉牙的调子给我唱山歌。现在想起来，唱的人走了，可歌还在我心里头绕着。我后来才明白，外婆一直活得很拙，用力爱我们，却从未炫耀，也从不索求。如今也许她乘风去了更远的地方，余生的哭笑都让我怀念一句话，她走了，但我成长的光大多来自她身后。有些味道能穿越时间，就像有些爱从未离开。这是藏在味道里的爱。记忆里，老屋后那棵桂花树一开花，外婆就开始忙了。她说，晨露未干时摇落的桂花最香，轻轻一碰，就是一场金色的雨。我总蹲在旁边看，她把桂花细细筛剪，去掉杂质，再用山泉水一遍遍淘洗，最后连同冰糖一起封进陶罐里。我急着想尝，他点点我的鼻子，小馋猫，好东西都要慢慢等。可他从不让我等久，每当我咳嗽一声或是不小心磕着碰着，他总会提前开封，舀一小勺亮晶晶的蜜冲水给我。那水是金色的，喝下去从喉咙甜到心底。后来我去外地读书，每年秋天还是会收到他寄来的桂花蜜，灌身上的自己一年比一年颤抖，味道却从未变过。如今老屋拆迁，桂花树不在了，可每个秋天风里似乎还有那么甜香。外婆去年走了，留给我最后两罐桂花蜜，我舍不得吃，偶尔打开闻一闻，那是他把最深的爱都酿成了可以储存的时光。思念无声。

0: 却震耳欲聋。珍惜还在你身边的人，也希望你能永远珍藏那些质朴又细腻的爱。
1: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滨海朗读会，
2: 如果您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您也喜爱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我们总在人生旅途上不停追逐，把目光投向遥不可及的远方，渴望得到更多财富与成就，却常常在匆忙赶路中忽略了握在掌心的宝藏。其实人生最珍贵的礼物从来都不在别处，它就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里。健康的身体是面对人生风雨的底气，家人的温暖陪伴是抵御寒冬的港湾，当下的每一寸光阴是我们能把握的最实在的馈赠。这三样寻常的珍宝构成了人生真正的幸福。今天我们不妨慢下脚步，一起读懂这份人生课题，学会珍惜手中所有，不负这仅有一次的人生。有请朗读嘉宾南山分享文章《人生最珍贵的三样东西》。

有人说，人这一生总是在追逐，追逐更好的生活，更高的成就，可走着走着才发现，最珍贵的东西往往就在身边，只是我们常常忘了珍惜。珍惜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身体是一切的基础，是我们面对一切的底气，也是一个人最大的竞争力。年轻时，我们总以为身体是取之不尽的资本，熬夜、饮食不规律、久坐不动，直到某天一场小病提醒我们，原来健康如此脆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坚持运动，这些看似简单的习惯，实则是人生最大的自律。健康的身体是我们面对风雨的底气，是家人安心的依靠。从今天起，早睡一小时，多走几步路，少点一份外卖。你为健康付出的每一份努力，未来都会加倍回报给你。珍惜家人的陪伴，人生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有一个温暖的家，家中有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相互信任，相互陪伴，相互支持，相互依靠，度过每一个平常而温馨的日子。作家龙应台在《目送》中写道，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时间从不等谁。对待家人，陪伴胜过语言，行动胜过承诺。他们要的从来不多，一句问候，一次拥抱，一顿团圆饭足矣。趁假期回家陪父母聊聊天，和孩子玩一场游戏，给爱人一个拥抱。这世上最奢侈的幸福，莫过于有人等你回家，有爱为你留灯。

0: 珍惜当下的每一天，生活从来不在别处，就在此时此刻。时间珍贵，人生中的每一寸光阴都不应该被虚度。禅语摩托车维修艺术中有句话，当你急着奔向未来，说明你已经不喜欢现在了。我们总在期待下一个假期，下一次升职，却忽略了窗外的花开，傍晚的微风，手边那杯温热的茶。生命不是等待暴风雨过去，而是学会在雨中起舞。想见的人，今天就去见，想做的事儿，现在就去做。生活的样子是由我们自己塑造的，生命是由每一个当下组成的。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人生才会更加丰满，更加有意义。诗人孩子曾说过，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而我想说，从今天起，珍惜健康，拥抱家人，活在当下。人生三样最珍贵的东西，健康的身体，温暖的陪伴，当下的时光，其实都握在你手中。愿你懂得珍重，不负此生。
1: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如果你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你也喜欢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2: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旦报名成功，您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朗读您喜爱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播方维代表编辑制作张涵，监制冯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9: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午后放轻松，我是苏金。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和及时的路况信息。滨海新区气象台今天早上七点发布滨海新区中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西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转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

那同时呢，滨海新区气象台于今天早上7:09继续发布了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滨海新区所有街镇将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8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目前的高速路况，因控制流量 G1 京哈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及摩托车。G0121 京秦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货车及摩托车。S1 京济高速田家峪站去北京方向除外的各站入口限行货车及摩托车。因控制流量 S1 京济高速冀州收费站入口限开车道。

那今天的午后放轻松依旧是为大家准备了读一本书、影音时光便利店以及百态朋友圈三个板块，也希望能够给您的周末午后带去轻松美好的时光。

今天来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书名叫做《永远置顶自己的感受》。首先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章节叫做《我不称臣，我是自己的药》。我经常会遇见一些爽人，所谓爽，就是他们的身上有一股酣畅淋漓的劲儿，活得潇洒通透。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人都是整天围着生活转，围着工作转，围着别人转，而这些爽人却像是一颗恒星，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和规律，吸引着其他人围着他们转。观察久了，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有一个狠绝的心态，简单概括就是四个字：我不要了。这倒不是我的个人臆断，我和一个这样的朋友曾有过多次深度交流，他表达过这样的人生态度：我从不觉得自己要为任何人或事情付出多余的精力，如果有任何东西让我不爽了，那我说扔就扔。还真是有点羡慕这样的人呢。现在我觉得我不要了，其实是一种人生智慧。我也经常会遇到另外一种人，他们向我表达过自己的一些疑惑，有时我也感同身受。当我拥有一个东西或者遭遇一些人或事时，他们会给我带来一些甜头，也会带来一些痛苦，我深陷其中茫然无措。它或许是一段可能走向糟糕的关系，或许是一个看似触手可及但实际高不可攀的目标，往往此时人就会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当然，这其实是人之常情，毕竟它也许是我们曾经拼尽全力争取过的，也许是我们心中长久的渴望，也许是我们真心实意对待过的，也许是我们精心呵护过的。在这样的沉默之本之下，哪怕此刻它已经确确实实给自己带来了百般不适，我们也无法狠心放手。无论好坏，我们也依然期待它能有一个结果。经过了这些思考，我逐渐明白，人有时会陷入一个僵化的思维误区，凡事必求结果。比如拼命挽留一段关系，试图改变关系里的另一方，想要在受过伤的感情里讨个说法，分个对错，纠缠出个你死我活。又或者是本着一种来都来了的执着信念，面对不可企及的目标，依然逼着自己努力，硬着头皮继续，美其名曰坚持。而往往此时，我们会掉入焦虑的漩涡里，依然两难，依然尴尬，依然无法有结果。很多人忽略的一点是，此刻的纠缠已经是注定的结果了，并非只有符合内心期待的才是真正的结果，眼前这个烂摊子就是他的最终章，那就不如洒脱放手，选择我不要了。人之所以无法主动说我不要了，还有一个原因是不甘心。比如你和一个人吵架时，明明自己有理，对方却强词夺理，在原本占理的争论中落入下风，你的平静心态就会被打破，自己也越想越气，哪怕这架都吵完了，回过头还要复盘反思，想出新的反驳话术，懊恼自己为什么当时没有说出口。比如陷入一段糟糕的关系里，明知对方已非良人，也心知肚明这样的纠缠毫无意义，但就是做不到潇洒离开，宁愿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也要拉着对方一起下地狱。如此种种，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不甘心这件事其实是有一个度的，只是很多时候头脑会制造出不甘心陷阱，让人越想越气。我们往往会因为付出过的时间和精力，对某些人或事儿产生过度的执着，曾经

的牵绊越深，执念就越深。和陌生人吵一架，可能两三天就消气了；和爱人吵一架，或许会一直记在心底，多年后还能翻出旧账。就像一个人独自翻越高山时，手中只有一条细细的绳子，明明很危险，却还心存侥幸，告诉自己，不行，已经爬到这里了，我一定要坚持登顶。这些不甘心的情绪和行为会被我们的大脑抓去分析，从而判定这些事儿对我们的人生有重大影响。爬不上去，你的人生就完蛋了，加油吧，你可以。并不断强化这种心理暗示，驱使我们继续坚持。简而言之，我们内心里的那些不甘心会让我们高估某些人或事儿的重要性，从而陷入无谓的执着。你肯定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吧，曾经很看重某些人或事儿，以为离了他们就没法活了，于是紧紧地抓住不放，想尽办法与之纠缠。等他们最终还是离你而去时，某一天你回头再看，发现也不过如此。你可能会自觉有些好笑，反问自己，为什么当初就那么在意呢？是不是他们离开的时间太久了，你把一切都看淡了呢？其实不然，真正的原因是你当初高估了他们。

我为什么说能毫无负担地说出我不要了，是一个狠绝的心态呢？这是因为在这种心态的支撑下，事情的结果往往是我们自己主动选择的。我不要了和我没有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一种是我放弃，一种是我失去。人生在世，宁可自己选择不要，也不要等着被选择和被抛弃。不要在烂人烂事里泥足深陷，反复内耗。即便他们曾经带来过什么好处，此时此刻他们是糟糕的、累赘的，那也就不要心软和纠缠，要果断做出选择。这种情况下的任何内耗，本质上都是打着坚持名号的自我为难。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坚定地选择我不要，以此表现自我证明和自我担当的勇气。这意味着我不必再向任何人证明我自己，不必把获得他人认可当作目标，不必迎合他人心情，看他人脸色而活，更不需要去满足别人的期待。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结果导向式的，父母认可的大学，稳定良好的工作，体面般配的爱人，哪怕过程非常辛苦，哪怕被现实折磨得遍体鳞伤，我们也会在潜移默化中自我洗脑，执着于最终的结果，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配得上，证明自己可以。但你是否真想过这样的问题？不要，或许也可以是一种人生的选择呢？在全力前行的过程当中，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真的需要达到这个目标吗？我真的要继续坚持吗？如果我不要了，如果我实现不了这个目标，真的会对我和我的人生产生不可挽回的影响吗？人生并不仅仅是一个我要和非要的过程，懂得做出我不要的选择，同样是人生的重要命题。人生其实有很多选项的，在努力维持、勉强适应、强迫自己接受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那就是离开。能主动且果断地选择我不要了，是一种高度自我意识的体现。那些令人羡慕的、活得通透的人，其实都具有这样的自我意识，他们可以随时给予自己更多的选择，包括离开。我不要了，准确来讲应该是我不要了，横线上填什么才是最值得思考的。它不一定是某个特定的人或事儿，也可以是某种方式或态度。我们应该对自己内心的声音保持敏感，尤其是不要，从负面情绪和状态当中敏锐辨析内心的抗拒，学会接受和尊重不要的意愿。只有把不要的挪出去，心中才会留出更多的空间，接纳那些你真正想要的。毕竟，心之所向，才是人生。

最近主体性这个词开始在社交网络上流行，受到越来越多网友，尤其是年轻群体的关注和讨论。所谓主体性，就是人作为独立个体所拥有的属性，包括自主意识、价值判断和行动决策权。曾经读过一篇公众号的文章，他以回复读者来信的长文形式探讨了主体性。文章开头这样写道，主体性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被许多哲学家和学者研究，而今它频频出现在社交平台和大众媒体的讨论中，逐渐成为了一个流行词。大众所谈的主体性通常简化为对自我的确定、对自身的主导与负责等。

我曾为他归纳出一句关键的话，我是主语，也就是说，人可以通过调整叙述的角度，从命运剧本中那个问题的承受者，转变为问题的解决者，从而维护我作为主体的存在性，真正接管自己的人生。我希望从这个角度展开讨论，并提出一个观点：一个人开始变好的征兆，是他开始找回自己的主体性。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这个观点，我把主体性分为三个层面：体验、决策与意义。首先是我的体验，人对生活乃至自我的体验，其实经历了一个渐次异化的过程。社会的规范化，通过符号化的评价体系，比如成绩、职位、角色等，将人异化为一个个功能性的模块。想要打破这种他者凝视，最先要做的是将原本的二手体验转变为自己的一手体验。主体性中的体验认知，就是要意识到社会剧本与生命剧本之间的根本差异。如同阿尔贝·加缪在《局外人》中所写的，不再把自我价值锚定在他人为自己设定的坐标当中，而是建立起以内在体验为中心的评价体系。主体性的体验关键不在于你经历了什么，而在于你如何理解这些经历。你看到什么，学到什么，与谁相处，如何感受，最终都要回归于你自己的本愿。即便其中可能仍然包含着他人对你的期待，但你已经不再将其视为必须完成的事项。甚至连对自己也不要抱有过高的期待，这其实是给体验减压，不再带着必须要有价值的想法去经历生活，才能让原始的感官与体验逐步复位重构。读一本书就是读一本书，不必非要从中学到什么。做一份工作就是做一份工作，不一定非要达成某种被认可的成就。当体验从有用性中解脱出来，我们才可能真正的去掌握生活中的感知与判断权。我是主语，即我的体验由我来感知，这是主体性对于体验的翻译权。主体性的体验不在于经历的多与少，而在于其真实与否。体验的质量并不取决于事件本身，而取决于解释系统的归属权是否回到了我的手中。其次是我的决策。许多人在做决定时，其实无意识地丧失了主体性，因为要顾及的事情太多，最终往往退让了自己的真实需求，去成全他人的期待。这种模式背后的潜台词是，只有外在环境给予压力或提示时，我才能做出决定。从刺激到反应，这是一种被动式的判断回路。而主体性的决策意味着决策权重的重新分配。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应优先考虑内在的需求、价值判断和长远规划，而不是外部的期待、短期利益或者是风险规避。这种决策模式的转变，使我们从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变成了掌控全局的棋手，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布局。很多人的决策仍然停留在马斯洛需求的底层，只关注安全感、归属感或者是表面尊重，比如选择一份稳定的工作，在适婚年龄结婚，为了虚荣进行高消费，这些都是条件反射式的决策。主体性的决策则要走出这一层，进入一个新的三阶段路径。第一阶段是排除非我选项，即过滤掉明显违背自我价值观的选择。第二阶段是代价评估，即考量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接受而无悔。第三个阶段是时空验证，即设想5年、10年后的自己是否依然认可今天的选择。我是主语，即我的选择由我负责，这是主体性对决策的自主权。主体性。

的抉择不追求绝对正确，而追求自我一致性。一个人是否做对决定，重要的不是结局，而是他是否否认了我是我的存在。因为每一次真正基于自我出发的决策，都是一次主体性的确认与加固。

最后是我的意义。人从自我意识觉醒开始，就在不断思索一个终极的命题：我是谁？在不同的年龄与境遇中，我们对意义的理解和追求也在不断的变化。虽然我无法直接告诉你人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可以提醒一点，当一个人把意义感的锚点设在外界，比如他人的认可、社会地位或物质积累等方面，就容易陷入一种意义的通货膨胀，即认为自己必须不断加大剂量才能获得相同的意义感。这意味着人正在失去用主体性去回答意义问题的能力。主体性的意义生成有三个支柱，其一是体验赋予，即以主体体验为基准，从生活的多重感知当中获得一种存在感的确认。其二是微观价值，即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有

赋予你的意义，即使失败也并不等于无用。其三是反哺循环，即真正的意义最终要回归到对主体性的滋养，而不是被外在拉扯和支配。我是主语，即我的意义由我赋予，这是主体性在面对意义归属时所拥有的筛选权。主体性的意义不在于它多么宏大，而在于它是否真正的属于你。请注意本节标题中的找回这个词，它的含义是主体性原本就在我们身上，我们生而具有它，只是有些人在生命的途中不知不觉把它弄丢了，而现在我们要把它重新找回来。前文提到的三个层面，体验、决策与意义，构成了一个人的思考路径和行动逻辑。只有在经历、行为和认知层面都把我是主语放在首位，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始变好。简而言之，这是人在逐步恢复主观能动性的过程。这五个字，主观是关键，能动性同样重要，缺一不可。只有当思想与行动双向同步，我们才能建立真正稳固的主体性。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不太大众但非常关键的术语，叫存在性本真。它用来描述个体在对抗社会异化的过程当中，经过不断自我质询和反思，逐渐剥离掉虚假自我与外界投射，从而唤醒存在内核的状态。这正通向一个高层次的价值系统，存在主权。它超越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意志与选择权，更指向个体作为自身存在领域中唯一的规则制定者与解释者。这种主权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定义权，即你可以重新解构自己的经历与感受，例如将失败视为探索，将孤独升华为精神自洽。第二是解释权，即赋予自身经历以私人化的意义，也就是说别人怎么看你与你怎么看自己是两回事儿。第三是拓扑权，即重新审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摆脱社会比较的系统，转向以自我参照为核心的系统。当一个人能意识到我不是被解释的存在，而是拥有自我解释权的存在，他就真正掌握了主体性。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往何方？这些问题也许我们终其一生都无法得到标准答案，但没关系，最关键的是不要把这些问题的答案交给别人。你是谁不该由他人定义或判定。人活着不是要去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是要持续创造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版本。一个人不必非要活成某种样子，而应该通过一次次选择把自己塑造成想成为的人。活得正确不如活得成立，前者是模仿秀，后者才是原创。人的最后一种自由是决定以何种姿态面对不自由。你不是在选择一件事，而是在选择成为谁。当一个人把选择权重新归还给自己，他会出现一个奇妙的变化。做同一件事，他不会再感到消耗，而是在一点点的变好。因为每一个动作都是在确认，我是我人生的作者。人并不是活一辈子，而是活几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瞬间，而这些瞬间正是你完全成为自己的那一刻。一个人震撼的力量不是活成了什么标杆，而是将自己活成了一种方法论。你是自己存在的第一因，也是最终解。在规则中开辟自由，在异化中保持本真，在洪流中成为自己的岸。

0: 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1: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1: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1: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滨海之声提醒您
3: It's 2 p.m.
2: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有你在更精彩，
5: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4: 最特别的存在。
6: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7: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6: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2: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6: 户外阳光正好，
7: 路边风景很美，
6: 空气特别清新。
2: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8: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

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午后放轻松》，我是苏金。那在进入第二时段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天气和及时的路况信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晴，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转3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滨海新区气象台于今天早上7:09继续发布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滨海新区所有街镇将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8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我们再来关注及时的高速路况。因控制流量 G1 京哈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及摩托车。G0121 金秦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货车及摩托车。S1 经济高速田家峪站去北京方向除外的各站入口限行货车及摩托车。除此之外，因控制流量 S1 经济高速冀州收费站入口限开车道。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午后放轻松。生活游戏，影音时光便利店，欢迎光临。

并位列了2026年年度票房的前四位，并延长至2026年的6月30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皮为情感纽带，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影片通过阿公阿嬷之间的一封封家书，展现了浓厚深沉的爱与坚守，也映照出了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人善良真挚的情感力量。据了解呢，影片在广东汕头、潮州、揭阳等多地进行拍摄，包括了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以及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多个极具符号性的地标。在还原潮汕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同时呢，也呈现了一幅极具生活气息的潮汕风土人情。

随着电影的热映，位于广东汕头的多处取景地呢受到了关注，其中汕头市澄海区的启凤成功寺便是影片当中女主角老年居所的取景地。

这座百年桥宅是汕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融合了中西建筑的特色，南洋风格百叶窗以及进口瓷砖等建筑细节保存完好。浓郁的桥乡文化风貌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参观，感受桥乡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

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啊，这部影片啊延长上映到2026年的6月30号。那么从6月1号开始，电影市场将正式的进入暑期档。目前呢，已经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了历史、喜剧、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为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那稍后我们一一来为大家介绍。

0: 夏天回来了，和你在一起的夜晚，吹吹风，喝喝茶，真是惬意又自由。
1: 把音乐调低，听这一刻夏夜晚来风。

刚刚我们说到2026年的暑期档也即将开启，那目前呢已经有50多部影片锁定了暑期档，涵盖了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在国产片方面，影片供给丰富，佳作云集，既有历史史诗、国漫巨制、温情喜剧等多种题材，也有青春情感表达与视听想象力探索。即将在6月1号上映的《中国动画100年》纪录电影，聚焦了中国动画百年的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的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了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那么即将在7月25号上映的《澎湖海战》电影啊，影片呢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侍郎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影片呢由郑宝瑞执导，杜佳毅监制，杜江、易烊千玺、侯文元、罗一舟、耿乐等主演。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部影片叫做《四渡》，上映的时间是在6月26号。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影片由徐展雄执导，刘烨、王雷、于适、王志飞、王耀庆等主演。

电影《爱是愤怒》将于6月19号上映。那影片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了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影片由蒲松日执导，李泽林编剧，王安宇、王玉文领衔主演。

再来为大家介绍《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部影片呢，将于6月26号上映。这是一部科幻爱情电影，聚焦了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讲述了一名坚信自己身处虚拟世界且是唯一真人的年轻人阿志，在遇见神秘女孩小一之后，逐渐陷入真假难辨的迷局，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这部影片由严艺之导演，编剧吴楠联合编剧，王源、文琪领衔主演，温墨言、严楠主演，张颂文特别出演，将为观众打造兼具超大脑洞与暖心治愈的观影体验。

接下来这部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于7月10号上映。那影片聚焦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影片由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倾力打造，以《三国演义》的故事为基础，《三国志》的人物内核为底蕴，在恢弘东方美学的风格当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午后放轻松。时光熠熠，亲情随想，生活游戏，影音时光便利店，欢迎光临。

演员时光便利店，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暑期档。那么将于7月10号上映的《大圣崛起》，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之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续作回归，将于8月7号上映。电影《年会不能停2》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的职场规则呢？这部影片由董润年执导，英罗嘉担任总制片人，张若昀、白客领衔主演，高叶领衔主演，大鹏、庄达菲惊喜出演，我将为观众呢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刚刚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些国产佳作，那么进口大片也是持续上新，不仅有合家欢动画重映回归，丰富家庭的观影选择，也有历史题材的沉浸式叙事，联手为观众奉上视听盛宴。即将在6月5号重映的《加菲猫家族》是一部合家欢的喜剧动画电影。这部影片讲述了一直在家娇生惯养的加菲猫与小狗欧迪意外地卷入了绑架案，却与亲生的猫爸维克重逢，一家子被迫开启了一段猫飞狗跳的惊险搞笑冒险之旅。这部影片曾于2024年在中国内地上映，凭借轻松幽默的风格与温暖治愈的情感表达，收获了观众的喜爱，适合全家观影。

再来为大家介绍诺曼底72小时。那这部影片是根据二战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了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的视角，展现了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诺曼底72小时上映的时间是6月6号。

我们再来关注将于6月12号上映的《揭秘日》。那这部影片呢，讲述了气象主播玛格丽特在直播时突遭外星力量笼罩，之后与黑客丹尼尔联手在危机四伏的探寻之旅中直面未知，寻找真相的故事。那斯皮尔伯格时隔多年再次重回外星题材科幻片，将为观众带来一场悬疑与奇观并存、扣人心弦的极致观影体验。

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了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尼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了被取代的危机之中。这部影片也是延续了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当中，讲述了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故事。那影片呢，将于6月19号上映。

小黄人与大怪兽将于7月3号上映。那么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好莱坞。小黄人们为了拍摄一部怪兽大片，跟随小怪兽古米展开了冒险，却意外地召唤出破坏力惊人的超级怪兽艾瑞恩，引发了一连串的失控危机。除了刚刚为大家介绍的一些影片之外呢，恐怖悬疑片《阴风鬼影》、恐怖直播《午夜车库》，以及爱情喜剧片《偷偷藏不住》、冒险科幻片《超级少女》等等，多部中外的影片也将登陆暑期档，满足大家不同的观影需求。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香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让新闻贴近耳朵，
3: 用资讯关联生活，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4: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5: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6: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7: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8: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
7: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8: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7: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8: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6: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9: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午后。

北京时间15:03，这里是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午后放轻松》，我是苏金。我们来关注及时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因车辆交通事故， S1 经济高速是往市内方向， K22 处是占用了超车道。因坏车占道， S51 宁静高速是往宁河方向， K12 处占用了应急车道。那除此之外呢，因车辆交通事故， GR 京沪高速是往北京方向， K127+500 处是占用了第三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过往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点赞转发评论少，自拍美食利益高，刷你的朋友圈，聊你的身边事儿。欢迎收听百态朋友圈。

15:09，进入今天的百态朋友圈。哎，注意了啊，大家从下个月起呢，您的工资卡里啊将多一笔钱。6月1号起，全国大多数地区啊将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根据2026新版高温津贴的发放标准，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每人每月300元，连续发放4个月。广东、广西等地连发5个月。天津呢，按高温天数发放，发放的标准为上年度职工的日平均工资乘以12%。那需要注意的是啊，高温津贴是国家强制性发放，按月或者是按天随工资发，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等方式代替高温津贴。

那么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也就是说啊，除了高温户外

哎，这个答案可是不一定的。不是看有没有空调，而是看工作场所的温度是否超过33度，以及降温措施是否有效。那还有的朋友说了，发了饮料就不发钱了吗？哎，这个答案也是否定的。饮品防暑物资只是辅助降温措施，不能冲抵高温津贴。那有相关的规定明确，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等方式代替高温津贴。

还有的朋友对于高温津贴和防暑降温费啊容易混淆。那么高温津贴是国家强制性发放，按月或者是日随工资发。防暑降温费呢是企业福利开支，比如说冰饮、冰袖以及防晒用品等等。

那么高温津贴需要缴纳个税吗？答案是肯定的。高温津贴属于工资总额中的津贴补贴，应当计入当月的工资总额，由公司代扣代缴个税。另外啊，有上夜班的朋友就问了，那上夜班的员工有没有高温津贴呢？答案是有。哎，是否属于高温津贴的适用对象啊，与班次无关，与工作场所温度有关。举例说明啊，比如说夜间厨房通风不良的地下车库岗位，即使不在正午，也是有可能构成高温作业的。那么因高温中暑能认定为工伤吗？那原则上啊，不能认定为工伤，但是呢，需要具体的评估。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是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那么在高温工作中中暑的，记得及时申请工伤认定，被认定为工伤的，可以获得工伤保险待遇。

摆摊朋友圈，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啊。近日啊，江苏阜宁中学的一份高三数学试卷悄悄刷爆了朋友圈。这份试卷啊，没有复杂的压轴题，也没有密集的演算步骤。试卷的末尾不足百字的卷尾语，让无数网友直呼看哭了。没有题了，或许啊，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阜宁中学高三班的学生林晓回忆，拿到试卷的时候啊，我们都懵了。做了3年陈老师出的卷子，从来没有在最后一页见过不是题目的内容。当时考场里先是一阵小声的惊呼，随即呢，就有人偷偷抹起了眼泪。同学们说啊，陈老师平时特别的严肃，板书呢永远写得整整齐齐，连解题步骤都要求我们一步步查，没想到会在最后一张试卷上给我们写下这样的话。那写下这句话的是阜宁中学高三数学老师陈文军，今年

他从教的第36年，再过两年啊就要退休了。带了十几届的毕业班，他最懂这群孩子的压力。他说，最后一次模拟考不想再给他们施压，就想告诉他们，老师一直站在他们的身后。学生们说啊，陈老师的办公桌里永远放着创可贴和感冒药，冬天呢会把热水壶放在教室门口给大家灌热水。上次有个同学考砸了，在走廊里哭，他呢就站在旁边陪着递纸巾，半句批评都没有说。那这次的卷尾语就像他平时的风格，不说软话，却藏着最深的温柔。很多网友啊，看完也想起了自己的高考记忆。班主任亲手递准考证时，红了眼眶。语文老师写在黑板上的“此去关山万里，定当不负云起之望”。数学老师发的巧克力上写着“考一个好成绩”。原来啊，所有老师在送学生离开的那一刻啊，都有着同样的柔软。这张试卷哪里是试题，是三年师生情谊的缩影，是老师给学生最浪漫的成人礼。此刻的你或许还在刷最后一套题，对着错题本查漏补缺，偶尔会焦虑紧张。但请记得，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有疼你的老师，默默付出的父母，以及并肩作战的同学，还有所有人的善意祝福。那张印着没有题了，只能送你们到这儿的试卷，是终点，更是起点。所有爱你的人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你举着灯，等你凯旋。马上就要高考了，也是想对所有的考生说，一定要放松心态，正常的发挥。你读过的书，流过的汗，都不会辜负你。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生死上，听到
0: 爱。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点赞转发评论少，自拍美食利益高，说你的朋友圈，聊你的身边事儿。欢迎收听百态朋友圈。

高考临近，不仅广大考生啊开足马力冲刺，家长们呢也是尽力为孩子做好后勤的保障，希望孩子们学好、吃好、睡好，保持好最佳的状态。记者在上海、杭州等地调研了解到，多家三甲医院的营养科、消化内科专家近期啊密集接诊前来咨询的如何助力高考的家长，吃什么能让孩子晚上多熬两个小时，白天还不困，这个保健品听说有用，能不能试试，孩子可能压力有点大，出现了失眠焦虑，饮食怎么调，那这些问题啊，集中在帮助孩子提神醒脑、增强记忆、强健身体的饮食方案上。

那么对于考生而言，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确实是需要稳定的血糖和特定的营养素来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但是呢，寄希望于开挂饮食、灵丹妙药般的神奇食物在考场超常发挥，是对营养学的误解。大脑功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不存在一步登天的捷径。那这种心态容易导致家长陷入消费陷阱。有专家结合咨询较多的家长诉求分析，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主要包括短期刺激类、声称抑制类以及营养素补充类的饮食。短期刺激类包括浓咖啡、功能饮料，那这些饮品能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精力充沛的错觉。过量饮用对孩子身体发育不利，有可能会引起心慌、手抖，严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的睡眠。此外呢，声称抑制类包括鱼油、补脑液等保健食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马明说鱼油需要长期规律补充才可能对认知有益，并非短期的突击用。补脑液呢，并非促进提升智力，而是让过度亢奋的神经镇静下来。如果不变体质滥用，可能会导致白天嗜睡、昏沉，得不偿失。专家提到，保健食品仅用于调节机体功能，提高抵抗力，不能治疗疾病，更不是神药。同时呢，还要注意可能会出现的过敏以及胃肠道的反应。所以家长们和考生一定要破除补脑迷信，根据自身的情况，仔细对照相关产品包装上的备案功能选择。此外呢，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博主分享了服用镁剂、复合 B 族维生素等产生的效果，让考生家长频频的跟风种草。对此，专家介绍，以复合 B 族维生素为例，它作为辅酶参与能量代谢，对于神经功能很重要。压力大时呢，身体消耗会增加，适量的补充确实有一定的帮助。专家介绍，它像润滑油而不是汽油，能让机器运转顺畅些，但不能让 1.5L 的发动机输出 2.0T 的马力。考前饮食营养的本质是帮助孩子把体力、情绪、注意力和消化状态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区间。家长真正要做的不是想办法让孩子突然变强，而是尽量别让饮食成为拖累，把家里菜单安排得有规律，把早餐准备扎实，把花哨饮食收一收，把补换成稳，这才是有效而现实可行的营养支持。专家提醒到，考前饮食的关键不是猛补，而是稳，规律的三餐，清淡的家常，不盲目尝鲜，不暴饮暴食，才是帮助孩子保持专注力、守护好状态的最佳饮食方案，比任何高价补品都实在。另外需要提醒的是，有些孩子平时就会有胃食管反流、功能性腹痛、肠刺激、乳糖不耐受或者是腹泻等情况。那对于这类学生来说，考前营养的关键不是追求更高级，而是尽量减少刺激因素。此外，对于多吃主食会犯困等认识误区，专家也做出了解释。专家谈到，考前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是谬误，主食摄入不足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正确的做法是选低血糖生成指数的复合碳水，比如说燕麦、糙米饭、全麦面包等等。
主食搭配足量的蔬菜和优质蛋白，能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提供持续稳定的能量，真正的实现抗饿又醒脑。此外呢，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管理肠道就是管理情绪和免疫力。专家提醒，考前适量摄入无糖酸奶、新鲜的蔬菜水果，增加肠道膳食纤维和益生菌，有助于维持肠道通畅和菌群平衡，通过脑肠轴调节情绪和压力的感受。受访专家表示，家庭氛围其实是最好的营养素。饭桌上不问复习进度，不谈目标大学，聊点轻松的趣闻，平静支持性的家庭关系，是缓解考生焦虑、保障身心健康最有效的超级营养素。

0: 城镇，爱过许多善良的姑娘。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及时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因怀车站到 S1 经济高速是往市内方向 K28 处是占用了超车道。G2 京沪高速是往北京方向 K127+500处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通行恢复正常。S1 京济高速是往市内方向 K22处的事故也已经处理完毕，通行恢复正常。
0: 所以朋友别忘了，
1: 北京时间15:58呢，以上就是今天午后放轻松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继续留守在 FM100.1 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我是苏金，再见。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5 PM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5: 哎，好啊好啊。
4: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8: 哎，好球！
9: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都市生活家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时间走到了17:02。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在节目开始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今天白天呢是晴转阴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晚上是阴转晴，西南风1到2级。那今天全天的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最低温度是24度。大家感觉到了这个气温呢，确实是一下子直冲到34-35度了啊。而且昨天呢，像北京、天津、石家庄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截至到30号的15点呢，天津市区是高达了35.7度。那么从今天开始的连续3天，将会持续这波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呢维持在35度上下。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消息啊。目前呢，因为北京市境内检查站压车，京津高速驶往北京方向的 K35 处，就是高村收费站北京方向到高村收费站天津方向之间呢，现在是缓行啊，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因为控制流量，京哈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的货车及摩托车，京秦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也是限行货车及摩托车。

都说咱们天津人是爱听相声啊，这几天呢，可能很多人都听到了机器人说训徒，对吧？咱们天津人呢也喜欢吃煎饼果子，这几天呢，很多人找这个机器人摊上这么一套，兴许呢，没准儿可能放点香菜呀，或者是放点火腿肠。咱们天津人呢不喜欢堵车，这几天呢还有人看到了大型垂直起降飞行器，琢磨在以后上班是不是可以直接就起飞了呢？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啊，那么在天津成功的落下帷幕了。展区面积是13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了740家，达成合作意向364个，合作金额超过了6.4亿元。一个个超然的瞬间就在这短短的3天诞生了。时光回溯啊，从2017年启动了世界智能大会，到2024年和重庆市合办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至今过去的10年，天津举办和参与了10次与智能有关的博览会。大会每一次举办啊，都是科创天津向前跨越的又一步，也见证了咱们天津这座城市坚持深耕智能科技赛道的久久为功。那么对于智能，天津总有一股死磕的劲头啊，智能真的就这么重要吗？答案就藏在天津百年工业的根基当中，藏在产业转型的迫切需求里，更是藏在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当中。我们来看啊，咱们天津的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的41个工业大类，也有207个工业类当中的191个。从新中国的第一只手表、第一台电视机，到如今的高端装备制造，工业始终是天津的经济底色。但是呢，厚重的工业底色啊，也曾经面临着成长的烦恼。像传统的产业占比高，成本上升，效率瓶颈凸显，老工业基地转型迫在眉睫。而智能科技呢，正是给老工业躯体植入了智慧大脑的关键钥匙。那么现如今呢，咱们天津已经建成了528家智能工厂，17家国家卓越级的智能工厂，提炼出了1000多项可以复制的 AI 加制造标杆场景。那么在这次的智博会展区呢，天津港的这个产品作为国内港口领域的首个大模型，正在优化船舶调度、货运装卸，把效率拉满。联想通过质量管理、智能排港等多个智能体的协作呢，也是大幅提升了管理效率和产品质量。可以说从数字化一直到智能化，一字之变啊，让技术从展台的演员、实验室里的模型，也是成功的走入生产生活场景当中的具体化服务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在智博会的第二天，就是5月29号啊，位于京南区的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人头攒动。可以说很多人胸前并没有佩戴证件，他们都是来参观的普通市民。有一些普通市民就说啊，知道这个消息了，赶快就买票，想要看看智博会里到底都有什么。像机器人小镇，很多机器人在演奏乐器，他们可以精准地按在每一个按键上。智能科技离我们的生活也是越来越近了，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智能应用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技术和场景结合，实现了 AI 加，正是天津死磕智能科技、主动引领产业变革、重塑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比方说机器人吧，天津呢将智能机器人产业单独成链，现在呢有104家产业链企业，2025年总产值超过了135亿元，同比增长8.9%。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3: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4: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2: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3: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2: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4: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3: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4: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2: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7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好了，都市生活家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这个孙俪眼睛血管破裂这个话题冲上了微博的热搜，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啊。那么我们看到演员孙俪也发文说自己的眼睛血管有破裂，说是在演了一场戏啊，全剧中啊最让他生气的戏，然后急到不行的时候用力大吼，急到爆炸的那种。天气呢又特别。

热，演完呢，这个孙俪就和同场的演员都有中暑的感觉，就想吐，赶紧就干了一瓶藿香正气水啊。然后一看自己的眼睛血管有破裂，血管说是自己被气爆的吗？我们看到啊，这个确实啊，好好的这个血管为什么会破呢？来看一下专家怎么说的。其实结膜下的血管是非常的纤细脆弱的，很多不经意的小动作呢，可能就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都有什么原因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首先就是物理压力的骤增啊，这是最常见的原因。比方说剧烈的咳嗽啊、打喷嚏、呕吐，这些都是物理压力的骤增啊。还有就是用力的排便、搬重物、剧烈的呕吐，甚至是大笑不止等等，这些行为呢，都会瞬间的增加你的胸腹腔的压力，进而呢影响到头部、面部的静脉回流，导致眼部的小血管压力就剧增而破裂。除此之外，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眼部外伤或者是揉眼了，不经意的用力揉眼睛，或者是被外力撞击到眼部啊，也会导致它的破裂。还有呢，就是医源性因素了，眼部手术呢也可能会出现啊，通常呢医生会提前告知的。再就是潜在的危险，什么叫潜在危险呢？像这个有慢性疾病的朋友，比方说高血压，对吧？血管压力长期过高，脆性增加。再有就是糖尿病了，长期呢高血糖会损害血管内皮，导致血管更加的脆弱。还有就是出血性的疾病，比方说血小板减少、血友病，或者是正在服用抗凝血的药物，如阿司匹林和华法林等等。最后就是急性的角膜炎啊，这是严重的炎症，也会导致它的破裂。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的中青年来说啊，这个结膜下出血都是特发性的，也就是说找不到明确的原因，或者说呢是由第一类原因导致，所以不必过度的忧虑。那么怎么办呢？确实看着也是挺吓人的，对吧？就觉得眼睛这都红了，出血了呢。首先别害怕，它会自己好的，保持冷静，不要乱揉。发现了结膜出血，不要慌张，也不要揉眼睛，这可能会导致它加重出血，或者导致它再次出血啊。还有呢，要分清楚啊，这个情况，出血初期48小时，如果面积还在扩大，用干净的毛巾包裹冰块进行冰敷。如果说已经是稳定期，就是48小时之后了，出血范围不再变化了，改为热敷，用温热的毛巾啊敷在闭着的眼睛上，每天2到3次，每次15分钟。所以说一定要分情况，还有就是耐心的等待，给他点时间。其实这个过程啊，就像是咱们身体上，比方说哪磕着了、碰着了有淤青，吸收还是需要时间的，通常1到3周吧。血红色由鲜红变为暗红，再由暗红变为黄褐色，最后完全消失，不会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移动电源的 3C 认证啊。记者呢，今天了解到啊，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以后，这个 3C 认证实施要求啊，公告呢，首先重点明确了三个方面的内容。来看一下这第一个方面，一是增加了强制性国家标准，就是强化了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还有呢，就是第二，修改了发布新版 3C 认证的实施规定。第三呢，就是结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日期，明确2027年3月31号前是过渡期，27年的4月1号起必须全面执行新版规则。其中呢，对于已经获证的这个移动电源，包括内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啊，应当在27年的4月1号前完成证书的转换。所以说这个新规啊，三大看点，首先这个责任更实了，全链条的压实主体责任，就是指定的认证机构、实验室、生产企业等持续符合性要求，细化了专业能力、风险防控和公正管理，理清了职责边界，确保认证活动各相关部门是无死角啊。还有呢，管控更深了，穿透至生产的关键阶段。那具体的实施安排呢，细则也是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呢，咱们这个经常会用到移动电源，对吧？充电宝，大家都知道，前一阵子一直在说啊，这个 3C 认证，把你个充电宝上如果没有 3C 认证的话，没有办法上飞机等等等等。当然它会有一个过渡期，包括呢，对于很多的商家厂家来讲呢，这是一个公众的一个要求，就是国家认监委调整完善了移动电源 3C 认证的实施要求啊，也是列举的非常非常的详细了。可以说它这个 3C 认证的实施要求，包括以更严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来筑牢产品的质量安全底线，也就是说让我们老百姓用的会更加的放心了。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如果你要写文明，就不能只写文明，要写行人在红灯前的有序驻足，不经意间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画卷，写机动车在斑马线前的耐心等待，默默传递着城市的温情和善意，写规范停放的车辆，井然有序的街头，写维护公共安全时的自觉自愿，写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写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传统美德，写崇德守礼文明健身共享运动快乐，写井然有序的乘车秩序，清新亮丽的街道，环境优美的背街小巷，写文明之风温柔吹过，礼仪之花悄然绽放，城市有爱，市民友好，文明自在其中，争作文明有礼天津人。
3: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都市生活家正在直播当中啊，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咱们天津市气象台呢，在今天的中午11:56也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31号一直到6月2号。天津中心城区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或35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呢做好防范准备。那看一下未来一周啊，就是明天，就是今天啊，今天是晴转阴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阵风是6级。今天的体感温度呢是会达到37到24度，实际上预报的温度是35度，但是呢体感可能会再高上那么2度啊。到了6月1号，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周一的时候是晴转多云，微风34到24度，体感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6度。2号周二多云的天气，微风35到22度，体感温度呢会达到37到22度。6月3号周三啊，阴天，微风转东南风3到4级，28到22度，体感温度呢是29到21度。4号的时候，周四啊，是微风28到19度，体感温度呢是29到18度，包括到周五的时候呢，体感温度是30度到18度。所以呢，通过气象预报我们了解到啊，那么从明天啊，周一、周二，周一周二呢都是在34、35度，体感温度是36、37度的样子。周三的时候呢，气温有所下降啊，天气呢变阴了，有所下降，预报是28度，但是体感温度呢也是29度左右，相比36、37度要舒服一些了。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觥筹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也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7: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生活家，我是吴佳。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这个确实温度还是比较高的，这两天的最高气温呢都达到了35-36度，体感温度呢可能会更热一点点。那么一直到周三的时候呢，气温会有所下降，但是最高气温呢也是在28-29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消息啊。现在呢高速方面，京津高速往北京方向 K35， 就是高村收费店收费站北京方向到高村收费站的天津方向恢复了正常通行。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洋环境预报。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31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6至1.2米，表层海水温度17到22.8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1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6米，表层海水温度19.6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7米，表层海水温度22.5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2点43分，潮高是366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9点59分，潮高109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16点07分，潮高404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22点17分，潮高218厘米。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我们来关注一下揽月亮啊，5月31号就是今天农历的4月15，一轮满月呢将会现身夜空。这轮满月呢有一些特别，它是本月的第二次满月，同时呢又是本年度的最小满月。如果天气挺好的话呢，喜欢赏月的朋友们就不要错过了。一般来说呢，一个公历月只能出现一次满月，不过呢也是存在特殊的情况。由于两次满月的间隔呢是 29.53 天，而公历历法当中除了二月每个月有30天或者是31天循环往复之后呢，隔壁月份就会出现两次满月。倘若一个公历月内出现了两次满月，那么第二次满月就被称作是蓝月亮。那么今年五月份呢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啊，分别是在2号还有31号，就是今天出现满月。蓝月亮呢只是一个天文的历法现象，和月亮本身的颜色是没有关联的啊，月亮不会呈现蓝色，当然也不会发出蓝光。那根据了解呢，蓝月亮这一提法呢是这个英语 blue moon 直译而来的，那用于形容某些事情非常非常的罕见。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天津市天文理事会的理事杨静表示说，蓝月亮现象呢是平均啊每两年多就会出现那么一次，下一次呢可能会出现在2029年的一月份了。年度最小满月呢又是怎么形成的呢？他解释说，年度最小的满月就是指满月出现和月球运行到远地点附近，两者几乎同时出现的天文现象，两者的时间呢是间隔一般要小于24小时。那今年我们看到了满月的时刻呢是出现在了4点45分，月球过圆点的时间呢是在6月1号，就是明天的12点33分，两者相差呢是不到20个小时，这轮满月就成为年度最小满月。有了年度的最小满月，自然就会有年度的最大满月了。本年度呢最大的满月呢将会出现在12月24号。月球和地球的距离大约是在36万至40万千米之间变化，最大满月和最小满月的视直径相差最大是 14%， 视相差面积呢是 30% 左右。蓝月亮和年度最小满月同时上演比较罕见啊，上一次出现要追溯到2020年了，也是为这轮月亮是增加了别样的情趣。同时呢，如果天气好的话呢，在日落之后，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呢可以到户外去走一走看一看，找一处开阔的地方静心的欣赏这轮初夏圆满的明月吧。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啊，大家可以抬头去看一看月亮。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哈，本期的都市生活家呢也是接近尾声了。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卫生小课堂，也期待大家能够连续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们从情绪、压力、学习三方面普及适合学生党的心理健康知识。情绪篇，心情不好很正常，别苛责自己。生气、难过、焦虑、烦躁，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绪，绝非你矫情小心眼儿。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不用刻意隐藏，更不用独自硬扛。觉得心里难受时，不妨跟家人朋友说出来，把心事写在本子上，痛痛快快哭一场，或是出门走一走，吹

吹风，情绪都能得到舒缓。要记住，不开心不代表你学习差，成绩优秀的同学也会有烦恼。情绪好坏和学习能力从来都不能划等号，接纳自己的所有情绪才是爱自己的第一步。压力篇，别跟别人比，跟自己比就好。面对考试成绩波动，考前紧张焦虑，害怕达不到父母的期望，辜负自己的努力，这些压力不是你独有的，绝大部分同学都在经历。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面对。一次考试考差，不代表你能力不行，不够努力，只能说明这部分知识掌握的还不扎实，需要再下功夫查漏补缺。不用总盯着别人的成绩和进度，更不要拿别人的节奏逼迫自己。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努力，有一点点进步就足够优秀，尽力而为远比盲目攀比更有意义。学习篇，累了就休息，这不是偷懒。学不进去，注意力没法集中，上课总犯困，不是你不认真，而是大脑在向你发出我累了需要休息的信号。强行逼着自己熬夜刷题，长时间埋头苦学，不仅效率极低，还会伤身体坏情绪，甚至损伤记忆力，得不偿失。学习要讲究方法，遵循学40分钟休息5-10分钟的节奏，让大脑得到短暂放松，反而能快速恢复精力，学习效率会更高。累了就停下歇一歇，适当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这绝不是偷懒，而是科学的学习方式。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关照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带着轻松的心态，从容面对学习和生活，健康快乐的成长。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0: 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

0: 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1: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
0: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至48.6%。
1: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四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
3: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5: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4: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6: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场。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7: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仁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

0: 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1: 鱼货挺好，收成也不错，比目前达到前期。
0: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2: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备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自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3: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4: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3: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夏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5: 实时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界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6: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8: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7: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9: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7: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10: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11: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12: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13: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12: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 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14: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3: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14: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6: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16: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15: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夫尔城堡。资料显示，伯夫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

0: 是焦土政策。
1: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0: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3: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5: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4: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0: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3: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0: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3: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0: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

0: 层中燃尽。
1: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3: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2: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3: 100.1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4: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3: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5: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3: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5: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4: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3: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5: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3: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4: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6: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棒打薄情郎。书接上回，莫姬趁着这月黑风高，把妻子推进水中。随后这小子连忙去悄悄叫醒船夫，吩咐他赶快开船，自己重重有赏。这船夫睡迷瞪的，不知道什么事儿。根本就没听见这外边发生的事，慌里慌张的紧忙爬起来，立刻开船，直到十里以外这才停下来。玉奴这站在甲板上，正听他夫君在这儿念诗呢，可哪成想冷不丁一下子就被推进水里。你想这古代人有几个会游泳的呢？尤其是女子。从前是闺阁女子，后来是闺阁少妇，压根儿这辈子就没在河边玩过。还别说游水了，洗脸都容易呛啊！这扑通一声，被推进水中。可也真是巧了呀！当天晚上，在采石矶北岸还停着另一条船。这条船是新任淮西转运使许德厚所乘。许德厚与莫姬一样，也是带着妻子去赴任。那无为县正属淮西所管，而转运使不仅负责军需粮饷、水路运转等财务政事，而且也监管边防、治安、诉讼、廉政等行政事务，有督察地方官吏的权力啊，是一个类似于监察官之类的职位。那可比一般的州府老爷们这官权还大。也赶巧当天晚上，许转运使和夫人也正在船头饮酒赏月，未曾睡眠。忽然间就见平静的江面，这好像里边有条大鱼扑棱扑棱扑棱扑棱在水里直扑棱。这夫妻二人定睛观瞧，借着月色就见这江中，这好像不是大鱼，好像有块浮木飘过来，上边呢还有个人正在挣扎之中。他就忙叫船上水手赶快过来捕捞，船上人这就几下把水中这人捞上来。这一看呢，是个年轻的女子，这女子正是金玉奴。原来刚才这玉奴睡朦胧的跟丈夫走到船头，听丈夫说这些话，说了首歪诗，结果没成想就被他猛然一推落入水中。这本来睡得还没睡醒睡得迷瞪的，结果这一落水反倒让他清醒了。但他不会水呀，瞬间就呛了几口水，这就在水里扑腾。可正扑腾呢，人家船已经开走了。他开始还抱着侥幸的心理，说能不能我这夫君喝多了，这把我推下来，他肯定得找人打捞我呀，得救我呀。没成想这船开走了，这玉奴在水中吓得惊慌失措，这就在水里扑腾起来，结果也真是命不该绝。他扑腾扑腾，顺手就抓住一块顺着水飘来的浮木，这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紧抱着浮木，这玉

0: 这才没沉下水底。也是命不该绝，正好被徐转运使夫妇发现，因此这才得救。徐转运使就问起玉奴，你是怎么落水的呀？这深更半夜的，你个妇道人家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玉奴不仅悲从中来，嚎啕大哭啊。因为此时他已经知道丈夫是贵而忘见，故意的把他推入江中，以图另外婚配。现在幸好遇到好人，自己才捡回一条性命。于是他把自己的遭遇从头至尾向救命恩人细细述说了一遍，说罢仍然是痛哭不已。这徐转运使夫妇听后是非常的同情玉娥，俩人都忍不住也跟着掉下眼泪来。徐转运使对玉奴说，你不要过于悲伤，我们夫妇正好没有女儿，儿子也不在身边，如果你肯让我收为一女，我将为你做主。玉奴是感激不尽，当即拜任徐转运使夫妇为义父义母。转运使夫人拿出自己的衣服给玉奴周身换了，安排他一人在后舱单独住宿。转运使叫手下男女都称玉奴为小姐，并吩咐船夫不得泄露今天夜里发生的事。当夜无话，等到第二天，这船继续往前开。墨迹突然间大喊一声，哎呀，不对，停船，我夫人没了，快帮我找夫人呐。他这嗷嗷一嗓子，船上的人全都一惊啊，赶忙就满船的找。这找来找去也没找到这墨姬的夫人玉奴。这小子当时在船上连哭带嚎的，夫人哪，你哪儿去了？昨天晚上吵嘴，你说你要跳江，你不能真跳了吧？啊，我的夫人哪。这家伙哭的妈哭了半天一滴眼泪没有，强在这挤呀，他能哭出来吗？那夫人是他害死的，这怎么办呢？这船先别往前走了，赶快回去通知他老丈人去吧。这就又调转船头回到这临安。等回来后，这小子还是假装的很难受，就和他这岳父金老大说，岳父大人，玉奴跳江了，他嫌这船走得慢，说要快开船，我就没让啊，结果就在船舱中吵起来了。后来没办法，我又跑出去找到船家，让他快开船，我想哄哄他，可没成想玉奴就是不干，结果没会儿我们就睡了，等第二天醒来之后他就没了。我们猜想一定是跳江了，岳父大人，这也是他命该如此。这样吧，我这儿有一锭银子，岳父大人你就给他建个衣冠冢吧。啊，我那边还有事儿，我得上任去了，我不能多陪了啊，咱们再会吧，啊，永远也别再见了。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说完放下银子转身就要走，这金老大爷

他眼珠子一转，开口说道：“哎，岳父大人，你说的这是哪里话呀？我这不赶着去上任吗？你这样啊，你等我到任，我再来接你。”金老大一听呢，慌忙地说：“哎，姑爷，姑爷开恩呐，你可怜可怜我吧，我这家中剩我自己，我可怎么办呢？你还是带我一起去吧。”就这话一说，差点没给墨姬吓吐了。我带你一起去？老犊子呀，我甩的就是你呀，我还带你一起去？你做什么塌天大梦呢你？他是死活不同意带岳父一起走，这就慌里慌张的出了金家门，登船而去，留下了金老汉一人在家中痛哭。咱们书说简短，几天之后，徐转运使到淮西上任，所属地方官吏都来参拜了。刚刚上任的无为司户墨姬也在里边呢，也跟着来参拜了。转运使见了墨司户，一看此人果然是一表人才啊，但是他心中暗道，真是可惜一表人才呀，居然做出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来。但是他表面上哎没现出来，就把墨姬打发出去了。他这官职啊都不配跟人家转运使坐在一块儿啊，你出去忙你的去吧。这墨姬出去了，这就接着和下属们啊做番闲谈。过了一会儿啊，徐转运使对下属说：“哎呀，众位，我有个女儿，才貌都不错，现在到了该出阁的年龄。”我不想把她嫁出门去，而想选择一个年轻有为的人来到我家里入赘做女婿，请你们为我留意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呢。下属们一听，哎呀，这纷纷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的就说了，说回大人，刚从京城来上任的墨司户那是才华出众啊，又刚刚失去妻子了，这个墨司户他是个合适的人选呐。一听这话，徐转运使朗声问道：“哦，有这等事？”“回大人，正是的，下官听说他来的途中啊，船行驶到采石矶附近，晚上的时候他夫人就没了，可能是跳河了也不怎么的。哎呀，具体呀，我们也没好意思细问。这个人才华出众，仪表堂堂啊，刚才您也见了，我们认为他最适合做入赘的女婿。”徐转运使听后心中暗道，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想到此，他笑着说：“哦，我也听说过墨司户的才名，但他少年得意，连中举人进士，必定心高望厚，恐怕不一定愿意入赘我家呀。”下属们都说：“大人，墨司户出身贫穷，这如果能够啊到转运使家，好比小草倚大树，这是何等的幸运呢、怎么还会以入赘为嫌呢？”转运使一听，点了点头，开口和众人说：“既然诸君觉得合适可行，那就请你们去对墨司户说一说吧，但只能说是诸君的意思，探一探他的态度，而不要说我有此意，以免有所妨碍。”属下们一听，纷纷点头，这大人发话了啊，谁敢不听啊。这就有的好事的啊，就赶紧起身找到墨姬，就和他说起此事，要替他做媒。

墨姬是一心想要攀高枝啊，找一门富贵婚姻。想不到啊，大伙愿意帮助他，向上司联姻，那可真是天外飞来的机会，求之不得呀。所以他是欣然答应。哎呀，此事如能仰仗诸君玉成，在下感激不尽，一定身后报答。好，我去回复大人。这下属赶忙又回到转运使跟前，向徐转运使说了原委。徐转运使听后点了点头，好啊，这司户愿意入赘，可有意见？下官夫妇非常钟爱女儿，娇生惯养，因此舍不得她出嫁，只怕司户年轻气盛，难以忍让，到时候互生嫌隙，忧伤下官夫妇的心呐、啊。所以必须预先说好，凡事要司户多忍让些，下官才敢招亲。这下属又领命啊，噔噔噔噔噔噔，又跑到外边找到墨姬。这墨姬早等得心急如焚了，就赶忙问啊，怎么样啊？这下属也是着急，啊，基本差不多了啊，可是呢，转运使大人有这么层意思，说人家女儿娇生惯养的，舍不得她出嫁呀，啊，嫁远了都不干，所以从小那是特别金贵，家中没人敢不听她的，所以这脾气啊就暴了点儿，就比较大，就怕司户你年轻气盛，两口子过日子哪有舌头碰不到牙的呀？啊，这要是你难以忍让，到时候你们俩再有点矛盾，啊，天天鸡飞狗跳的，这那转运使大人可就不想发生这种事了，啊，就想问问你，让你多忍让一些，他才敢招亲呢。说到这儿，这下属眼珠子一转，笑着跟这墨姬说：“墨司户，刚才呢，我转达完了，我觉着呀，你应该答应。那谁家小姐没点脾气呀？啊，那以后荣华富贵，跑得了吗？你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我们呐，是我们帮你说和的。”墨姬这时，他心中想：这点事儿算什么呀？啊！哎呀，谁家千金小姐没点脾气啊？我要的就是你的脾气。你这以前我那媳妇儿啊，囊死囊死的，跟她一起太没意思了。还有这种事儿，对我来说那特别能忍。我连我过去老丈人，他是团头我都忍了呀。你这算什么呀？他紧忙点着头，跟来人说道：“哎呦，这位仁兄，你可不知道啊，我这个人特别能忍，这种小事不算什么，在我这儿根本就不叫事儿。他别说发火，知道吗？别说是娇生惯养，就算他打我，我也不能还手。哎，我这个人就这么好，我绝对不会伤害别人。”他是真好意思说呀，他呀，他刚把他媳妇儿推进河中，这会儿在这儿装好人了。这墨姬接着说：“还有各位放心，我日后但管是飞黄腾达，我一定不会忘了众位的。你去劳烦您再跟这转运使大人说，我都答应，放心吧，全都答应。”这下属点了点头，又转身回去和转运使大人传达了墨姬的这意思，全答应。啊，转运使一听，心想：我就知道你答应，那就定下吧。这时节啊，墨姬做了司户，已不像当初做秀才那时候，那时有上顿没下顿的，连订婚送聘礼的钱都没有。现在有了，

0: 照一般的规矩，想转运时驾，送去聘礼，他要攀上枝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滨海朗读会，我是方维，每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里，分享文章，分享感悟，一起感受朗读的魅力。我们本期节目的朗读主题是珍惜。人生四季，风起雨落，总有起风的清晨，也总有落叶的黄昏。走人生路，最关键的是活在当下，珍重每一缕时光，过好每一个日常。愿每个人都能珍惜自己所拥有的，过无怨无悔的一生。我们有请朗读嘉宾郑青分享文章，往后余生切切珍惜。
1: 珍惜时间，我们总觉得时光匆匆，记忆中有漫长的夏日，也有疏忽而过的冬天。时光从不偏私，它公平地给每个人同样的日出与日落。怎么对待时间，时间就怎么回应你。抽时间运动的人会收获健康的体魄，坚持读书的人会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你把时间花在哪儿，人生的花就开在哪儿。漫漫人生路，风吹雨打，岁月深处总有丰盈。珍惜时间，让时间有意义，才能让有限的生命里装下更丰富的内容。它让我们脚步坚定，也让我们更有底气面对未来。珍惜家人，年轻时我们总想要更广阔的天地，直到蓦然回首才发现，来路上一直陪着我们的身影已被我们落下很远。我们总以为一切都来得及，等忙完了这阵子，等时间方便的时候，等明天。在对亲人表达爱的时刻，我们好像总是在等，却忘了时间的残酷。有人说，这世界最可悲的，不仅是子欲养而亲不待，而是当你终于懂得如何爱他们时，他们已习惯了你的缺席。所以记得慢下脚步，回头看看那些送我们启程的人，记得爱要及时，莫待秋深方知寒。记得所有的远行，最终都是为了更好的归来。珍惜陪伴，生命中所有的陪伴都在于塑造一个真实的我。时光深深浅浅，日子起起伏伏，有些人人生之路上注定会遇见，有些人无论多么惋惜，终究会走散。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最深的珍惜，藏在那盏晚归的灯光里，融在日常的问候中，藏在不舍的相守里。真正值得珍惜的陪伴，不在远方，就在你我的身边。珍惜那些携手走过的时光，珍惜那些陪你走过时光的人。珍惜经历，生命的意义之一，往往并非在于拥有了多少，而在于那些来时的路，那些被我们征服的山峰，那些曾走过的弯路，最终都沉淀于我们的生命，变为人生的厚度。那些一点一滴的微小喜悦，冒着热气的一餐一饭，握住手心的温度，午后攀上肩头的阳光，都是生命脚印里闪着光的惊喜。人生这条路很短，短在弹指一挥间，但它又很长，长在每一个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事件，长在每一个被真心相待的时刻， 常在生活中的惊喜和小确幸，常在兢兢业业工作的白日，常在一梦酣甜的夜晚。这其中的一点一滴都值得我们珍惜。起风时潇洒与风共舞，叶落时赏其翩跹姿态。因为所有经历过的时光都是镌刻于生命，让我之所以成为我的秘密。人生之路有上坡的早晨，也有下坡的黄昏。这场不可逆行的旅程很长也很短，幸而也有很多陪伴。前半程父母在场，后半程亲友在侧。珍惜身边人，过好每一天。愿我们都能珍惜时光，将每一天酿成如诗回忆。珍惜家人，用心感受爱与时间。珍惜身边缘，让温情在平凡中蔓延。珍惜所有际遇，无论悲喜，都让你成为自己。珍惜自己，走过千山万水，永远与自己重逢。这样，当人生遍洒夕照霞光，我们可以坦然回望，这一程我曾认真走过，深深爱过，全然珍惜过。如此便是圆满而无憾的一生。
2: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请听滨海朗读会。
3: 如果你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你也喜欢

0: 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1: 初三学生龙瑞熙的作文《藏在罐子里的爱》让无数人泪目，他用罐子封存了与奶奶相处的记忆，朴素的文字里藏着震耳欲聋的思念，真挚的文字缓缓流淌，汹涌的思念不断翻腾。龙瑞熙的语文老师童老师说，他第一次读到这篇作文时，泪水一瞬间就已决堤。这是他给同学们布置的半命题作文《藏在哪里的爱》。拿到题目，龙瑞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与奶奶相处的点滴。他将沉甸甸的爱和对奶奶无尽的思念装进了橱柜上的罐子里，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却戳中无数人内心柔软的角落。接下来我们跟随朗读嘉宾佑琪一起聆听《藏在罐子里的爱》，以及大家藏在各处的爱。

我们首先来进入龙瑞熙的作文《藏在罐子里的爱》。秋夜寒凉，月光朗照，夜空中倔强地闪着几点星光。我抬起头，凝视着天上闪亮的星，想起我妈曾经在星空下和我说过，每个勤劳善良的人在死后都会变成天上的星星，守护着地上的人。幼小的我便在想，哪一颗会是奶奶呢？星辰点点，月光流转，跨过了时间，照在了橱柜的罐子上。那时的我还只有几岁大，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乡下。当时的我话都说不太利索，天天只知道往外跑，对外界的一切都有着极大的好奇心，总是喜欢跟着大山嘎嘎的肥鸭绕着院子转。屋里的各种小东西都喜欢看一看，摸一摸，有时甚至还会用嘴尝一尝。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毒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刺眼的阳光令人望而生畏。我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在院子里乱窜，一转头又跑进了厨房，看到了正在忙活着的奶奶。极度无聊的我看见旁边的橱柜上有一个罐子，我努力踮起脚伸手想去拿，可不管怎么努力就是差那么一点。奶奶好似背后也长了一双眼睛，看到了我头顶的罐子，也看到了我嘴角的口水。她水龙头都没关，扔下手上的东西就走了过来，在围裙上小心翼翼地擦干双手，就把我抱到了旁边，这才转过身去拿罐子，拿着小勺子轻轻舀了一勺放到了我的嘴里。入口时，这种甜蜜的味道不断地冲击着我的大脑，于是我记住了这种白色小颗粒带来的快乐。后来奶奶每天都会给我吃一点，每次我都笑得非常开心。奶奶明明没有吃，却和我一样开心，幸福从罐子里跑了出来，弥漫了整个屋子。后来我离开了老家，来到城里读书，也是在厨房里，我看见了一个差不多的罐子，里面也装满了白色的小颗粒。我欣喜地拿了一点尝了尝，好像尝到一样的甜，就能回到和奶奶在一起的时光。可是传到嘴里的却是一股苦味，这时我才明白什么是糖，什么又是盐。可是这时我已经无法向他撒娇要糖吃了。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今天乡下的月很圆，后山的土地和院子里的人沐浴着同样的月光，只是一层薄薄的

0: 途，人与人就再难相见了。作文的走红完全出乎龙瑞熙的意料，他说写作的时候只是想把自己有感触的经历记录下来，他猜想正是这份人类共通的亲情与爱得以打动更多网友。擦干双手才抱我的动作藏着真实又细微的关怀，唐语言的误会道出甜的本质是奶奶的爱，一层薄薄的土隔开的是没有尽头的思念。当善于感受的心遇到真诚表达的笔，便能产生直抵人心的力量。如同龙瑞熙将爱装进罐子里，我们也总是习惯将爱藏进生活的细微角落，借着藏在哪里的爱去怀念和安放这份绵长的思绪。在生活的角落，或许一个老物件装载着被时光打磨的爱与牵挂，这是藏在旧物里的爱。周末整理旧衣柜，樟脑丸的味道弥漫开来，在一堆衣物底下翻出了一件枣红色的毛衣，毛衣的袖口有些起球，针脚也算不上整齐，甚至能看到几处细微的跳线，可把它握在手里还是觉得格外温暖，就像握住了小时候的阳光。那时外婆总坐在院子里织毛衣，我就坐在旁边玩毛线球。外婆一边绕线一边说，等你长大了我给你织很多很多毛衣。后来去外地读书，每年冬天都会收到外婆寄来的毛衣，直到那个冬天外婆走了，我再也没有收到新的毛衣。我把这件旧毛衣套在身上，大小刚刚好，仿佛就是外婆为此刻的我准备的，真好。多穿衣，按时吃饭，最近忙不忙？记忆里许多寻常的叮嘱和唠叨，字字句句成为回忆的余温。这是藏在声音里的爱。小时候常住外婆家，早上鸡叫时她就起来做饭，烧柴时蹲在那里念叨最近的小事，不时抖抖手里的灰烬。那时的我不明白柴火捂出的粥为什么能暖到心里，现在想来是因为她一句再添两勺米够囡囡吃的。那种日子是慢的，慢到一碗饭都能熬成幸福。他喜欢坐在门口刷去菜叶上的泥，时不时转过头喊我，天边有鸟，囡囡看见没？那时只觉得他有太多话要讲，可我却总想着离开。总有一天囡囡会觉得外婆嘴没那么烦喽，他用老掉牙的调子给我唱山歌。现在想起来唱的人走了，可歌还在我心里头绕着。我后来才明白，外婆一直活得很拙，用力爱我们，却从未炫耀，也从不索求。如今也许她乘风去了更远的地方，余生的哭笑都让我怀念一句话，她走了，但我成长的光大多来自她身后。有些味道能穿越时间，就像有些爱从未离开。这是藏在味道里的爱。记忆里老屋后那棵桂花树一开花，外婆就开始忙了。她说晨露未干时摇落的桂花最香，轻轻一碰就是一场金色的雨。我总蹲在旁边看她把桂花细细筛剪，去掉杂质，再用山泉水一遍遍淘洗，最后连同冰糖一起封进陶罐里。我急着想尝，他点点我的鼻子，小馋猫，好东西都要慢慢等。可他从不让我等久，每当我咳嗽一声或是不小心磕着碰着，他总会提前开封，舀一小勺亮晶晶的蜜冲水给我。那水是金色的，喝下去从喉咙甜到心底。后来我去外地读书， 每年秋天还是会收到他寄来的桂花蜜，罐身上的字迹一年比一年颤抖，味道却从未变过。如今老屋拆迁，桂花树不在了，可每个秋天风里似乎还有那么甜香。外婆去年走了，留给我最后两罐桂花蜜，我舍不得吃，偶尔打开闻一闻，那是他把最深的爱都酿成了可以储存的时光。思念无声却震耳欲聋，珍惜还在你身边的人，也希望你能永远珍藏那些质朴又细腻的爱。
1: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滨海朗读会，
2: 如果您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您也喜爱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我们总在人生旅途上不停追逐，把目光投向遥不可及的远方，渴望得到更多财富与成就，却常常在匆忙赶路中忽略了握在掌心的宝藏。其实人生最珍贵的礼物从来都不在别处，它就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里。健康的身体是面对人生风雨的底气，家人的温暖陪伴是抵御寒冬的港湾，当下的每一寸光阴是我们能把握的最实在的馈赠。这三样寻常的珍宝构成了人生真正的幸福。今天我们不妨慢下脚步，一起读懂这份人生课题，学会珍惜手中所有，不负这仅有一次的人生。有请朗读嘉宾南山分享文章《人生最珍贵的三样东西》。

有人说，人这一生总是在追逐，追逐更好的生活，更高的成就，可走着走着才发现，最珍贵的东西往往就在身边，只是我们常常忘了珍惜。珍惜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身体是一切的基础，是我们面对一切的底气，也是一个人最大的竞争力。年轻时，我们总以为身体是取之不尽的资本，熬夜、饮食不规律、久坐不动，直到某天一场小病提醒我们，原来健康如此脆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坚持运动，这些看似简单的习惯，实则是人生最大的自律。健康的身体是我们面对风雨的底气，是家人安心的依靠。从今天起，早睡一小时，多走几步路，少点一份外卖，你为健康付出的每一份努力，未来都会加倍回报给你。珍惜家人的陪伴，人生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有一个温暖的家，家中有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相互信任，相互陪伴，相互支持，相互依靠，度过每一个平常而温馨的日子。作家龙应台在《目送》中写道，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

0: 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时间从不等谁。对待家人，陪伴胜过语言，行动胜过承诺。他们要的从来不多，一句问候，一次拥抱，一顿团圆饭足矣。趁假期回家陪父母聊聊天，和孩子玩一场游戏，给爱人一个拥抱。这世上最奢侈的幸福，莫过于有人等你回家，有爱为你留灯。珍惜当下的每一天，生活从来不在别处，就在此时此刻。时间珍贵，人生中的每一寸光阴都不应该被虚度。禅语摩托车维修艺术中有句话，当你急着奔向未来，说明你已经不喜欢现在了。我们总在期待下一个假期，下一次升职，却忽略了窗外的花开，傍晚的微风，手边那杯温热的茶。生命不是等待暴风雨过去，而是学会在雨中起舞。想见的人，今天就去见，想做的事儿，现在就去做。生活的样子是由我们自己塑造的，生命是由每一个当下组成的。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人生才会更加丰满，更加有意义。诗人孩子曾说过，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而我想说，从今天起，珍惜健康，拥抱家人，活在当下。人生三样最珍贵的东西，健康的身体，温暖的陪伴，当下的时光，其实都握在你手中。愿你懂得珍重，不负此生。
1: 文字能感动心灵，治愈伤口，也能拉长岁月，丰满记忆，更会传递信念，产生力量。滨海朗读会，用文字表述生活。如果你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你也喜欢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2: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旦报名成功，您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朗读您喜爱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播方维代表编辑制作张涵，监制冯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如今我五十看从前。

每一次的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没人会想，但是记住，今天如果离开这里回到回去，一定要记住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开开心心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时光。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0: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6: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7: Always by your side,
6: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8: 关注教育前沿资讯，纵览校园新闻动态，展现滨海学子风范，汇聚各校教坛名家，师生携手搭建校园信息联播网，榜样示范，和谐发展，争创校园先锋。

0: 周末好，我的朋友，欢迎收听调频 100.1 兆赫滨海之声，这里是由海月当班主持的校园先锋，邀请了来自塘沽一中的张一和张欣彤同学做客直播间，欢迎大家登录新浪微博，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海月的音乐会说话，找到我的微博地址，在今晚的第一条微博之下，与两位客座学生主持人一起聊聊属于他们各自的校园生活。首先我们来有请的是塘沽一中的张一同学，有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塘沽一中高一五班的张一，一个平凡却又不简单的姑娘。喜欢民谣呢，是因为喜欢每一句歌词的感同身受，喜欢电影呢，是因为喜欢感受不同的人生，喜欢读书呢，是因为喜欢童话故事里的每一个情节，喜欢旅行则是因为喜欢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这就是我，一个喜爱浪漫的天秤座姑娘，出生在九月，性格比较开朗，脑子里呢总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小想法，既憧憬上海的繁华商业，自然也是偏爱成都的美食小巷。走过山山水水，依然坚持完成自己想要带着一台单反走遍世界的梦想。
0: 好，这是我们的张一同学。马上我们来有请的是塘沽一中的张欣彤同学，有请。
2: 嗨，大家好，
3: 我是来自塘沽一中16班的张欣彤，一个性格爽朗却又有一点点可爱的姑娘。我喜欢古筝，是因为喜欢它指尖波动带来的宁静，喜欢书法，喜欢在纸上闻到淡淡墨香带给我的心灵颤动，喜欢旅行，喜欢每一次带给我的见闻增实，更喜欢读书，喜欢跟着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去历险。这就是我，一个喜欢幻想却又现实的姑娘。在夏日里喜欢点点繁星点缀空中，冬日时又喜欢飘飘白雪。

0: 散落指尖。我既喜欢热爱烦恼人群喧闹的充实，又享受宅在家中鲜有的宁静。
1: 好，这是两位同学的一个小小的自我介绍。那我们来跟我们的张一同学聊聊天。在张一，你刚才的自我介绍当中呢，你有提到了民谣是你所喜欢的音乐的风格哈。
2: 对，没错。
1: 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那么民谣呢，我感觉它其实就是一种民间流行的，然后一种特别自由奔放的一种音乐形式。民谣其实跟那种流行音乐是不太一样的，它更倾向于是讲述这位就是歌手的一个故事，把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进歌里，然后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了解到他所就是在这段经历中得到的一些经验也好，然后歌词啊什么的也是写得非常的美。他的那种美不在于是那种繁华那种特别华丽的词藻，而是说在于那种特别的质朴。
1: 那有没有哪位歌手或者说哪首民谣歌曲是你所最钟爱的呢？
2: 我是蛮喜欢赵雷的《南方姑娘》。
1: 哦，喜欢赵雷的歌啊。那最近赵雷也参加一些音乐的这个综艺的比赛节目哈。
2: 是。
1: 那其实我们来看，可不可以这么来说，其实民谣在慢慢的从这个我们的不那么涉猎的那些视角里开始走进了主流。其实我应该这么来说吧，在我所生活那个年代里，民谣才是音乐的最主流的。我们那个年纪里总是听着民谣来成长的。那个时代叫做校园民谣的最黄金最鼎盛的时期，那个时候的老狼啊、叶培、高晓松、许巍。当然许巍的话，我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不太把它放在民谣的这个领域当中，至少我会把它偏向在比较偏这个摇滚的这个领域。因为在我上学那个年代里，我们都是听着许巍的比如说蓝莲花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心中总该有一朵花，这是我所一直在强调的。不管是后来我们听朴树的那些花，还是包含许巍的蓝莲花，反正总是我们在那个年纪里成长了，见证了，那陪伴我们的自然就是这些音乐。当然我这个时期属于校园民谣，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很多的学生朋友能够不仅仅只是会热衷于哈流行音乐当中那个比较快节奏的那些部分，那也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把更多的视听的视角放在咱们比如说内地的最传统的校园民谣，或者叫做现在的新民谣，对吧？还有一些比较属于世界音乐的那些部分，我们都希望能够加入到整个的这个音乐的当中，让我们的音乐的这个领域这个疆土能够慢慢的扩大，扩充我们各自的音乐的版图，让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走在路上的时候就能够随口哼唱出很自在的旋律，这才是我们所强调的精神，包含摇滚包含民谣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好，这是我们的张一同学啊，我们再跟我们的欣桐聊聊天。欣桐，在刚才你的自我介绍当中啊，你有特别跟我们提到了古筝和书法。
2: 对，
1: 这是中国比较传统的乐器和这个门类了，我们的书法。那你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故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呢？
0: 我就先说一说书法吧，因为就是书法，然后练了大概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到现在大概有八九年左右了，然后就是从上初中开始，就是每次过年的时候的春联就开始就是不再去外面买了，就都是自己在那块家里写，然后就是特别冷的天嘛，然后就是点着暖气，然后就在那块写春联儿，然后特别享受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就想到了，就是这种春联和过年都是我们中华的一种传统文化，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它，然后把这种传承下去。
1: 对，其实就是这么来解释了，就是说好普通话，书写规范字。我觉得在咱们的华夏文明当中啊，特别是在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能够写一手好字啊，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深正 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学的这个书法的这个师从于什么样的大家，或者说像我们这个年纪里哈，我们都是照这个字帖来，叫做什么，就跟拓印的，对，拓印的感觉似的，
0: 对，
1: 就是其实就是在那个沟壑里去描绘，你跳开那个已经既定好那个模具之后，书法模具之后，好像就不太会写字了，就是这个感觉。就是我那个年代里用的这个书法的沿袭的传承那个工具啊，其实就是，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就是那个字烫的字，它是压到那个模具当中的，你是需要拿着笔然后勾壑这样写，它不是一个平面，它是一个凹面，
0: 就跟现在那种描红差不多，是那
1: 种感觉，有点类似，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写一手好字了，但现在我们知道，在那个刻板效应之下，你就知道那个走势笔锋该如何去运笔了。所以其实就是当你把这个模具拿开之后，你在一个平常的纸上，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字的轮廓，你把它写出来。其实这种例子我觉得特别像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其实过的都是规矩和规律的生活，你大概不知道自己什么叫做所谓的出格，你就知道自己就会在这个既定的模式下，每一天的上学放学写作业完成一些项目，对吧？这大概是你们中学生的每天的日常。如果有一天我们跳脱这个校园生活的环境，我们离开了这样的一个班集体，我们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时候，这就是我讲的之前是模具的状态，对不对？而现在你可以离开了，那你现在要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去打拼，去在异地他乡里去磨练自己。那个时候就是我讲的这个字，这个人字，你就可以写好了，你整个的那个架构就架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传统文化当中所沿袭出来的一些小道理，包含我们听民谣或者听流行音乐，其实大体上都是这个道理。你听到了，你就会投射一般的在自己的内心当中，然后奢望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也许最后没成，但至少我们曾经想过这个梦，我们曾经做过。那今天两位同学都在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去给我们讲了讲他们的生活。在收听旁我相信还有很多来自唐威中的学生朋友，还有很多的滨海新区的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那如果你们了解认识张一和我们的新童，也可以登录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海月的音乐会说话这个微博，找到之后呢，来跟海月来分享一下啊，张一和新童在校园里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们有没有那些很有趣很好玩的事情来跟海月做一个分享。希望稍后我们在刷新微博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些留言，然后我们也能够来当面的哈问一问两位同学啊，真实生活里的你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聊天当中，刚才两位同学的自我介绍里都提到了读书，那两位同学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们自己最为喜欢和推崇的书籍或者是作者。来，我们有请张一同学。
2: 像是我呢，之前读过一本那个大兵写的一本《乖摸摸头》。然后大兵这个人吧，他是一个，也是一个类似于就是主持人一样的这么一个职业。但是吧，他这个人啊，他是很喜欢那种自由的生活。他同时在云南那边也是自己开了一家店，一个小店，讲故事的小店。在那本书里啊，他就是写的一些江湖的故事，就是在里面有涉及到什么民谣歌手，然后像是酒馆的老板啊什么的，就这些我们可能平时接触不到的一些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故事。
1: 那张一，你是不是特别向往这样的生活？
2: 对啊，就像一个女侠一样，古代的。
1: 对，那你向往的是说成为那个酒吧里的驻唱歌手，还是你要去开个这个酒吧？你是怎么想的？对，
2: 我想开这么一个酒吧
1: 啊，
2: 就是来来往往的人，然后来到我的酒吧，留下他们的故事。
1: 也就是说，在你脑海当中，你形成了一个既定的一个路线了，就是说像导航一样的，这个目标一直存在着。只不过现在是在迂回的前进着，是这样子吗？
2: 对。
1: 好，我们听听我们的心痛啊。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背包十年》这本书，这本书是我这个寒假

0: 些说说，然后都是一些有关于行者的说说。我不知道他这个行者到底是指什么样的一个人，我觉得就是我的理解，我觉得应该是在路上的人。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在路上。
1: 嗯，其实今天我们想跟两位学生在聊这个话题啊，虽然身至校园，但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脚步可以丈量得更远一点。所以我会想象当中啊，我把今晚的话题叫做在路上与在路旁。其实这个话题我曾经用音乐的方式在另外的节目当中解答过一次，其实怎么说都怎么有理，只不过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或者立场去看待这个问题。像欣桐刚才你提到这本书啊，背包十年，那我们还是像刚才张一那个问的问题一样，就是说你是已经有这样想法想去远行，想去走遍这个世界吗？是这样子吗？
0: 嗯，心里是有这种想法的。
1: 嗯，
0: 特别喜欢就是一个人然后背着一个单包，
1: 嗯，
0: 然后就走遍世界。
1: 嗯，两个人挺像的，只不过张一选择了一个落脚点啊，像云南这样的城市哈。那您可能这个落脚点可能有，但是可能还希望再看一看，是吧？
0: 对，
1: 就像之前那个网上在流传那句话一样啊，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其实这样的想法我相信啊，你如果在校园里问个同学，十有八九他可能跟你们想法是一样的，是吧？
0: 嗯，
1: 有的在规划着，比如说一些小假期里的短途旅行，比如说到高考完之后那个将近两三个月的暑假里，有的要去打工，有的要跟爸爸妈妈去旅游，有的呢是爸爸妈妈答应了他们要三五成群的同学啊或者姐妹的然后去旅行，是吧？大抵都是这个样子。你让他说了一个近三年，他应该都会说出这样的答案。那我们就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啊，是不是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行走在路上，而不希望站在路旁看别人？就这个话题我其实一直都想问一问啊，现在的中学生你们是怎么来想象的。那我们把这个话题说得稍微具象一点，也就是说我心中有个梦我得去实现，或者我心里有个地方我得去看看。那这个理念一旦形成的话，那我们就叫做在路上。什么叫在路旁呢？我没什么可追求的，我就现在眼巴前的学习，学好了自然就成了。至于说你要问我成为个什么，我也不知道，至少在这三年内我就这么一点的光景，我就这么一点点的舞台，我足够了。那你们去追吧，你们去闯吧，我看着你们。你们实现了，好，那也许我也开始做这个梦，因为已经有先例是成功的了。所以我在讲的这个在路上与在路旁就是这样一个小概念，它也许还可以延展到无限的这个思考的领地当中。所以如果在收音旁的你，你也许想成为一个什么，或者想要实现一个什么样子的光景，那也许你可能正在实践或者践行着我们今晚这个小话题啊，当然是也是由我们的欣桐和张一所牵引出来的啊，在路上以及在路旁。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看了一眼微博啊，微博上有这样一位网友，也是你们的同学哈，他留言说让张一来唱《野子》，说他可一直和我说他就这首歌唱得好。我这么念不知道张一是否能够接受哈。这网名叫换手机号，这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啊，这是换手机号，就叫这个网名。你后来可以私信给他啊。
2: 对，我要私信一下这个同学。
1: 野子这首歌你唱的很好听是吗？
2: 有吗？
1: 我哪知道呀，你同学说的呀。是吗？是这样子吗？那这样我换另外一个角度吧。你怎么念苏运莹的这首歌歌名？你是念野子，还是像我刚才念的野子？这没有那个咬文嚼字的意思啊，我们也没有要非要正字归音的意思。你是怎么理解这首歌的？
2: 其实我感觉吧，我自己本身如果私下给他们唱野子，
1: 野子啊，
2: 对，
1: 可以这么念。但是其实我有的时候就是问一些那个主持人朋友哈，我就说如果你的下一个节目哈是苏运莹的这首歌，你怎么介绍？他们好多人就是有的就是比较投机取巧了，就说我们下面来听苏运莹苏的这首歌，因为他好像现阶段啊我们最为

0: 广为人知的就是这首歌，所以大概也知道要放这首歌。然后他们都避重就轻的不去念这个歌名，然后可能像你说的念成野字，也读个清音也没什么问题。然后我每次介绍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愿意把它念成野子，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你要查田野嘛，对吧？
1: 对啊。
0: 孩子你可以念清音，你也可以单字的话你也可以念我刚才这个音野子子。然后我为什么要这么念，是因为我把它想象成一个椰子树。因为有句歌词说我会变成巨人，踩着力踏着力气踩着梦，是吧？那我就想这个巨人，然后我就想到孙月莹在海南三亚，对吧？那地方都是椰子树，所以我想在他的思维观感里，渺小的这个人遥望着这个仰望着天空的时候，他能看到的最近的可能就是那个椰子树了。所以我就想啊，那会不会就是他把那个巨人就想象成椰子树，因为椰子树比他高，那椰子树还可以结为果实，果实还会就是自然的掉下来供人那个食用。所以我在想，原来梦想是可以照进现实的，因为它扎根在土地嘛。所以我就想象当中这个巨人，我们要成为这个巨人，其实就是那棵椰子树。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认为的啊，来我们听欣桐的想法。
1: 其实我平时念这个歌名的话，我念的也是野子，
0: 野子，
1: 然后是后者嘛，然后就是我觉得它可以解释为狂野的人，因为他曾经有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然后我觉得这就像我们刚才提过的那个人的那个框架，我觉得他是想脱离这个束缚，然后自己去探索更广的天空。
0: 其实我相信就是就跟那个我们读哈姆雷特一样哈，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就是借这个话题让更多人对这首歌包含这个读音啊都有一个很有趣的理解。我相信我们脑海当中都会想成为个巨人啊，渺小的我们嘛，总要有个梦要去实现的。所以我就在想象当中在想着，今天我们借由张一和我们的欣桐，我们也希望更多啊你的同学们都可以我们像今天晚上这样玩这种文字游戏，在声音当中去游历不同的城市，行走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是地区，让更多人有了一个身未动心已远的那个小小的氛围啊。今晚微博特别热闹啊，微博当中那个很多人都在点歌的状态下哈，看来是对你们这个歌声有了很多的这个期待度哈。我们来看挺多的这个什么板凳啊什么小桌子啊，我们就不再念了啊，这些都是来占位置的啊，666的这都
1: 双击了都。
0: 对，一会儿都变成这个网络直播了。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哪一些是我们能够念出来的啊。这有一条说张一小美女，希望你一直美美的，然后祝你美梦成真，然后说希望张一来唱歌啊，我以为这是歌名呢。啊，他说换手机号自己来承认了，他说我为张一加油，我是他旁边班里最帅气的小哥哥。旁边班里
2: 刘明泽
0: 啊？谁？刘明泽
2: 绝对是他。
0: 你说是上期来上节目
2: 上期那哥们儿
0: 刘明泽，怪不得他上期一直在跟我强调说他是颜值什么代表，说是你们
2: 班花，
0: 说是广播站呢，还是说他们班的颜值代表
2: 班花？
0: 原来他叫换手机号是吧？说张欣桐怎么不唱歌呢？这有人问你了，欣桐啊。
1: 我声音太不是，我这两天是嗓子不太好，我回来私下给你唱，你快撕我。
0: 然后有个同学说张欣桐啊，平常啊是一个既文静又可爱的小姑娘。然后下一条留言就改了，说为什么有人说张欣桐是文静的小姑娘呢？欣桐，你平常在班里是一个很活泼的同学吗？
1: 我觉得那个我曾经有一个同学评价我是那种静若处子动若疯兔的人。
0: 还不是脱兔，还是个疯兔是吗？那看来其实就是说你们在同学面前是最放松最自然的，对吧？然后你们刚从一个集体 跳脱到另外一个新的班级当中去生活，大概是这样子。再过小半年的时间又要到另外的一个生活的轨迹当中去了，对吧？
1: 对，
0: 文理分班之后啊，因为也是最后一届的文理分班了，然后再不又有一个新的班级了，又得要重新适应，又得要有那个怎么讲，姐妹淘可能又要更迭一下子了。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件事情，人呐，活到一定的年岁或者过渡到一定的年月之后，我们总要面对若干次的离别。所以我说要么我们就一直在路上，就是因为在路上的人永远要告别，每过一个关卡就会要跟这个上一个关卡里的人事物要做一种决绝的离别，可能下辈子或者说这条路上就不见得会再次的遇见了，但至少我们在一起过，我们经历过，
1: 遇见过，
0: 对吧？
1: 对，
0: 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看来我们三个人都是在路上的人哈。不知道收音旁有没有在路旁的人去看尽这人世的繁华，你也是吗？
2: 就是可能平常跟同学聊天什么的吧，我问过他们这个问题，就是你以后想考哪所大学，然后你想从事什么职业，然后你未来的归属是什么，他们有的人大部分给我的一个答案是不知道，
0: 不知道。这就是我说的在路旁的人，就是别人都有，我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就那么过了。因为我问过这些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啊，都是有家有业的人了，那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在这个酒桌上问的，我说现在年近四十的人们了，你们还有梦吗？然后他们说，哎呀，说海月你干嘛说一个那么这个有那种纠结的很残酷的一个问题，像这个年岁里的人他们多半就没什么梦了，顾好家，在工作上有一定的建树，有那么两三好友把酒言欢就觉得够了。人呢，他们就跟我讲，不能活得太出圈了，要收心。你到这个年岁了，年近四十的人，你就得要停下来看看眼前的生活，适当的要紧紧的抓住。所以他们就被我归类为在路旁，然后呢，然后他们就会说，你呢，就说我，你就是个在路上的人，你好像有永远做不完的事儿，你好像有跟我们比我们至少多出来至少一个两个的身份。然后我说，其实这个还不够，我还觉得我还应该做点什么。我给自己每五年设定一个小目标，我三十岁的时候我跟我自己讲说，你得要拍点东西记录下来，记录下学生，记录下你身边这些零零总总的事儿。那个时候比较兴拍这个微电影，我三十岁的时候拍了一部小片儿，然后我就觉得那个阶段里我会把这个事当一个事儿，所有事情都不重要了，这件事是最重要的。虽然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电影语言与技巧，但我完成了这个事儿。然后我就下一个五年就是三十五岁，三十五岁的时候跟自己讲说，你得出本书，没什么大量的文学的东西，你就把你新浪微博当中的你拍的这些照片，你因为节目而写下的140个字，他们就是文案，照片就是配图。所以我觉得三十五岁的时候我要完成这件事情，你完成了我就觉得五年的一个阶段的小目标我实现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叫做在路上与在路旁的最好的结合，就是你冷眼旁观，冷暖自知，你看你的周围的朋友，他们都已经完成了他们人生阶段里的所有，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想法和想要，然后当这些人出现的时候，他们很明显的跟你做了一个镜面，你就知道了，你不能活成这个样子，你得要有另外的一番天地。所以这其实就是得走走停停去看待这些事儿，然后你人生的下一个五年到四十岁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哦，原来在四十岁的时候我还要去做一件事情，与三十五岁不一样。所以我特别想知道，比如说像欣桐啊，十六七岁这个年纪，你给自己如果定一个五年的期许啊，到你人生的这个二十一二岁的时候，你希望你完成什么呢？ 二十一二岁大概是大学的三四年级的时候，
1: 对，
0: 对，
1: 快毕业的那时候应该是。
0: 有想过吗？
1: 我觉得我应该就是考上自己，因为现在还没有就是特别心仪。

0: 离的大学，
1: 嗯，
0: 然后目标就是也不是特别的明确，
1: 嗯，
0: 然后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在大学里，然后作为一个闪光的星星。
1: 那怎么叫闪光的星星呢？
0: 我觉得至少在一个方面就是有所作为吧，就是平淡，就是不能平淡的度过，就是至少要有一个方面是自己擅长的，然后去发扬。
1: 你有想过你刚才所讲的这个闪光点能，你觉得需要为你带来些什么吗？
0: 我觉得因为有些人跟我说他如果有闪光点的话，他觉得带给他的是名誉，但是我觉得带给我的是一种享受，就是自己身在其中，就是非常享受的那种感觉。
1: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希望有光环，
0: 对，
1: 因为闪光点而有光环，当然光环就不免俗的会被别人仰望，然后自己可能也游离在这样子的光环当中，像围城一样困顿在这里走不出去了。所以当这样的光环出现的时候，我们希望能成为什么，千万别说头顶光环脚踩土地，那样的话你永远看不到你的光亮，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光像什么呢，它像是一盏灯，或者像是一个亮着灯光的窗口，我永远去追逐这个光，这个光永远照了我，照着我回家路。所以我会觉得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你的闪光点将来会能够带给你的这一切，我不仅仅是带给我们自己，我们也可能会带给别人，也许我们今晚的这番聊天也许会影响你们两个人，甚至会影响今天晚上在听节目的听众，告诉他们，哎呀，原来我这个年纪16、17岁我得有做梦的权利，我得有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反正我得有一个，是吧？也许今天晚上很多人在写比如说 QQ 的签名，朋友圈的这个发文的时候，可能就在想我是年轻人，年轻人的我有梦吗？然后那你呢，也许底下的评论里可能就在说有或者没有，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大抵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张一呢怎么来想这样这件事情的？
2: 可能我跟欣桐的看法有点不太一样吧。
1: 嗯，
2: 我呢在那个时候我想和我身边的那些好朋友们，
1: 嗯，
2: 然后一起拿着单反，
1: 嗯，
2: 在课间就是那些闲暇时光，然后大家拿着单反，
1: 嗯，
2: 然后可以骑行啊，就是绿色出行那样，
1: 嗯，
2: 去看看整个中国，
1: 嗯，
2: 然后可能不一定非要说我要去哪个目的地吧，
1: 嗯，
2: 沿途都是风景。
1: 嗯，对，
2: 我们可以在就是一个小城里，然后大家吃吃喝喝啊什么的，就是享受那种别样的时光。
1: 其实这个说起来都挺好的，就是实现起来挺困难的。
2: 对呀，
1: 对，
2: 学业嘛，
1: 学业是一方面了，因为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从来都是自己的事儿。嗯，家长也好老师也好，当他们出来跟你讲说为什么退步了为什么成绩并没有那么好的这个提高现阶段内，那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压力给你们是一方面啊，当然转化为动力这件事情都是你们自己来转化的。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想的应该挺开的，就是说成绩嘛自然有高低，总有人比我们自己要努力一点，那只能说明我们自己可能那个阶段里还没有那么努力，或者刚进入这个环境还并没有完全的适应。比如说到高二我们多了一门叫生物的学科，当然我们学理的时候多了一门生物，当然我们在学文的时候我们要背诵的内容就很多很多了，那我会给自己一些这方面的心理的建设，比如说我得要把笔记记好，对吧？我得要把一些像我们的语文啊当中的那些名家的篇目要背诵好，历史地理里的这些时间的脉络，这些自然史啊，这些人文的史啊，或者是说政治当中这些哲学的原理及方法论，这些事情我们都把它写下来，看起来像是书记员的工作，其实每写一遍的时候都加深了一遍的印象。它也许像那个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一样啊，你们政治当中应该有学会这个记忆嘛，永远就是先快后慢的。所以我们有一个烂笔头，我们勤于书写，像我们学书法是一个道理的，慢慢的这些事情其实就会记录下来，就会被记住，就像你拍照片一样，

0: 都有手机嘛，手机的像素现在都很高，那随手其实都能拍出一张很好看的照片，再加上有滤镜啊、修图软件啊等等。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上传照片的时候，他会问我们这个，有的时候会问原图。这个原图我当然理解为是，我理解为啊，是没有修过那个图。你是愿意发原图还是愿意发你修过的图呢？
1: 以我的看法吧，就是拍风景什么的，我就是比较喜欢用原图。当然这个自拍呀，它还是需要修一下的。
0: 对对对，来上节目的所有的女同学都会要求我们那个要美颜一下啊，发照片。
1: 哎，
0: 对，那天来一个男生会跟海伟老师讲说，海伟老师能美颜一下吗？然后我就笑了，我说原来男生也很注重这个。然后我说那怎么办呢？然后他掏出了一个美颜神器，就自拍了一张，然后传给了我。然后我说天呀，这个他说什么世道啊，现在是原来很多男生也开始来计较这些事情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其实这就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我们在聊着在路上以及在路旁，其实我们也在不断的跟自己做这种交战，在不断的换位的去思考。只能说在这个年岁当中，我们想的是希望在路上，可能你们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当我们很多事情变得慢下来，当这些时间我们开始细数回溯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在路旁。那今天其实两位同学也准备了那个才艺展示的部分啊，但是我会觉得今晚的聊天我们聊的其实慢慢的就会变得很深刻了。那我希望我们把我们的视角放到我们今天两位同学所准备的模拟主持的部分。我们希望今天透过两位同学的声音啊，能够把我们带往我们一直在路上在期盼的一座城市。很多人对这座城市有了期待，只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网络媒体当中看到了这个城市里的美，这个城市里白天黑夜之间的流转，让我们知道了城市当中有很可爱的黑白相间的那个动物，它叫做熊猫。然后还告诉我们这个城市里有非常好吃的美食，它叫做火锅。它总是会让我们想到这座城，这座城叫做成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两位同学要用模拟主持的方式来为我们走进成都，我们有请两位
2: 一起成都，让赵磊火遍了大江南北。哎，张一，你对成都有什么看法呀？
1: 晚安。我想一说到成都，大家的头脑中一定会蹦出一个成语，那就是天府之国。我呢，很有幸在寒假的时候去了一趟成都。温和二字足以概括那个小城的一切，温温和和的天气，温温和和的人，走在大街小巷都不会有那种像北京啊就那样匆忙的感觉，仿佛一切都是那种别有风味的一种悠闲。我想这就是成都的慢节奏生活吧。
2: 那么今天呀，不妨就让我们一起带着大家穿过大江南北，一起去领略那座无数人向往的城市成都。首先呀，我先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成都这座城市。成都是四川省省会，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自古就有川府之国的美誉，同时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特大城市。成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更值得一提的是，它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2600多年的建城史更是孕育了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金沙遗址等众多名胜古迹。
1: 欣桐呢，简单把这个成都的这个城市的大概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成都的种种美食吧。成都呢，它位于四川盆地的内腹平原地区，物产很丰富，各种山珍海味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啊，叫做来成都不吃一次火锅就不算真正的来过成都。我本身是个吃货啊，这个大朋友们就是应该都知道这件事，对这个火锅呢也是极其的热爱。好不容易千里迢迢来到这个著名的火锅名城， 我不好好饱餐一顿这顿美味的火锅，我都对不起自己。然后呢，因为当时是我妈妈然后带着我去了成都嘛，我们就向当地人打听了几句，就是哪里的火锅最正宗。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吃火锅当然去小龙坎啊。于是啊，我就怀着这个激动到不行的心情，一路快马加鞭来到了慕名已久的小龙坎。还没走近，我这个心先咯噔一下子，我的天，这个队伍的长龙整整排了两层楼。所以在这里我一定要告诫大家，要想去吃小龙坎，早点去早点去早点去，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去晚了你就只要拿起那个排的那个号，继续逛几个小时春熙路了。就这样，我们就等啊等，等了四个多小时，终于吃到了梦寐以求的正宗的四川火锅。真的那个时候感动的这个眼泪，也是那个辣的眼泪啊，就都要流出来了。一进去呢，整家店都飘着火锅的香气，随之而来的呢也是那种热气啊。点好菜品后，估计按照咱们天津人的习惯啊，就是应该找麻酱小料了。这个对不起，那里还真没有。这个小龙坎他们家的火锅啊，它这个酱料就是香油加上特制酱料，虽然呢和以往以前吃过的不一样，不过真的没有关系，依旧是超级好吃。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尝，不辣到你狂喝两杯水都算好的。真的是狂推这家火锅店，这家店的色香味俱全，真的不只是说说。说完了这个比较著名的这种硬核的菜啊，这个火锅，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该说说小吃了。成都的大街小巷都有这么一道美食，那就是担担面。鲜美的汤汁加上肉酱简直就完美哦。这绝对是我在成都品尝过的小吃中最爱没有之一。这担担面啊，是四川成都和自贡著名的地方传统面食小吃。据说呢，当时在古代是源于那些挑夫们在街头上挑着担担面卖，因此而得名。用面粉呢沾制成面条煮熟，舀上特制的肉末而成，成菜面条细，咸香微辣，香气扑鼻，超级的入味。担担面呢也是川菜中的代表性食物。然后因为我是本身去过嘛，然后给大家强推一下的就是那个宽窄巷子中的有一家的这个担担面，它这个味道感觉是真的超级赞。然后下面欣桐来你来介绍一下，这个夏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到成都该吃一些什么就比较那些消暑的一些食品吧。
2: 刚才张毅也说了，就是担担面是一个非常辣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去年有一个朋友去的成都，他是夏天去的，所以呢他就跟我推荐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冰粉。冰粉是一道著名的传统小吃，属于四川贵州地区的夏季小吃，冰冰凉凉的，鲜嫩可口，经典清凉降火。作为夏季的一道美食，因为它的冰爽美味而价廉，备受欢迎。其实说起冰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凉糕。凉糕也是一种类似于冰粉的东西，它也是四川省著名的汉族小吃，在四川特别是宜宾和泸州的大街小巷中随处可见的消夏解暑之品。冷却后的凉糕加入红糖水即可食用，放入冰箱内，记得冷藏后味道更佳哦。
1: 由于时间有限，那么就为大家介绍这么几道具有代表性的美食。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些有趣的可以让大家去游玩的地方。欣桐，接下来交给你。
2: 下面首先为大家介绍的便是青羊宫。青羊宫是 四川西南地区建筑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的一所道观，也是全国著名的道教宫馆之一。青羊宫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三清殿内的两只铜羊。这两只铜羊啊，一只是双角羊，另一只是独角羊。据说那只独角羊曾是南宋贾似道中家中的铜炉。虽然独角羊外形像羊，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猜猜看，它却是十二生肖的化身。 但是这只铜羊到底怎么才能是十二通宵的化身呢？

0: 那就只有同学们来亲自看一看了。其实相对于青阳宫来说，距它不远的地方便是武侯祠。武侯祠是成都人民怀念诸葛丞相的地方。我相信大家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诸葛和刘备关系特别好，所以武侯祠内还有刘备坟冢。放眼全中国，除了成都武侯祠，我们大概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会让君主甘愿成为他臣子的陪祭。其实说起在武侯祠内，还有个地方我要给大家强烈推荐，那就是红墙竹影。之所以说它有名，是因为太多的游客都会在这里留下身影。虽然是同样的风景，但是每个人的感受都会不同。我在微博上翻了很多照片，反正给我的感受就是，温煦的阳光下的红墙夹道以及清风徐来的竹影婆娑，真是红墙竹影一世尘缘，三千繁华弹指刹那。
1: 锦里呢和武侯祠仅是一墙之隔，我当时到成都的时候，恰逢他的庙会，真的是超级的热闹。然后一抬头，你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精美的灯笼，就是都让你就觉得眼花缭乱，但是又各有各的风情。因为当时我是和妈妈一起去的，我妈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旅行的人，但是因为平常工作忙，也是很少能带我出来。她当时呢就跟我讲，就是一定要来到成都，一定要好好的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然后其实今天呢也是个特别特别的日子，3月25号我妈妈的生日。然后在这里呢，我想跟她说一句，在这16年的时光里，您照顾我。然后有的时候我的性格吧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调皮，让您费心也头疼了。在这里想跟您说一句，妈妈您辛苦了，我爱您。然后呢我们继续。锦里呢就是在秦汉三国时，它就是一条著名的商业街了。现在呢作为商业美食街，同时也是武侯祠的博物馆的一部分，令不少游客慕名前往。整个景区的面积并不大，走过一段青砖路的道路之后就一分为二了。不过呢却都是美食街，好又是美食啊。左手边的一条就是著名的锦里美食街，右手边呢大部分是几家经营古式三国特色的店铺，像皮灯影啊、筷子店，还有那种捏糖人的小店，大家可以带回去做个纪念品。然而呢咱们说到了这个锦里啊，它是成都古街，不得不一提的就是宽窄巷子了。宽窄巷子是成都本地人都强推的景点之一，它这里面其实也是一个著名的美食一条街，店面啊、小铺啊，在这里你才能够吃到真正的成都的那种具有特色当地的美食。然后呢因为我当时是去过成都，然后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地方就是成都的那个熊猫的那个繁育研究基地，然后让欣桐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哎，张一刚才提到了熊猫繁育基地啊，我相信张一还有听众的朋友们，大家去过的一定会发现那里的熊猫真的是超级超级多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去过，他跟我说那里的熊猫特别特别的可爱，就是和你仅隔着一个玻璃墙的距离，就是你看得到它，它也看得到你，就差伸手触碰的距离了。说起这个熊猫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新闻上的一只要抱抱的大熊猫，就是它缠着饲养员的腿一直要抱抱，一直要抱抱，死也不肯撒开。那它就是来自大熊猫繁育基地。这个大熊猫繁育基地呀，可是一个竹林苍翠、鸟语花香的地方。但是你别忘了，这里不仅有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还有小熊猫、黑颈鹤、白鹤等稀珍动物

0: 我相信到了这里看了可爱的大熊猫，大家一定会舍不得离开这里，离开我们的国宝了。其实去往成都，四川省的博物馆也是必须的景点之一，川博也是了解蜀国文化的好去处。我相信川博会是所有热爱历史和满怀好奇心人们的最佳选择。
1: 那么呢，就是刚才大家微博上啊也是跟我说唱歌唱歌，行吧，到节目最后给大家哼唱一段吧，就是比较著名的赵雷的那首《成都》。

0: 然后呢，后面可能因为嗓子原因有点那什么，然后大家见谅一下。等我嗓子好，大家私我私聊给你们唱。
1: 刚才两位同学用他们声音的方式，让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来到了成都这座城市。我相信今晚我们的在路上，以及在路旁，以及我们跟两位同学所聊到的这些零零总总的事儿，或许在你的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印象。也愿很多来自我们校园里的学生朋友能够或多或少地想想自己现在这个阶段应该要做什么，更多的是在往后的未来当中能够实现一些什么，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青春做一些分内的事情。我们节目也渐渐尾声了，那我们也借着我们节目的方式啊，我们再次的为我们张毅的妈妈送上生日的祝福啊，祝张毅的妈妈今天生日快乐，更重要的是永远都快乐。好，
0: 对，
1: 好，那我们两位同学各自我们说一个我们结束语，我们来给自己的家人或朋友或者送份祝福好吗？来，我们张毅开始。
0: 其实呢，就是今天这期节目啊，做的是成都。我本身就是之前也说过是很喜欢旅行，我希望我身边的朋友啊，就是那些还在徘徊，不管有没有时间，可能就是也不一定要走出多远，也许家门口的小花园在春天开花的时候也是一个很美的地方。走出自己原本的那个界限，有的时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 好，我们的欣桐。
2: 嗯，对于我身边的朋友来说，其实跟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我跟他们说的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是希望他们每一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他们陪在我身边，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一种荣幸。然后我要在这里谢谢他们。然后我最后要说的就是谢谢我的家人们，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陪伴着我，然后对我所有的朋友说，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
1: 嗯，最后一把祝福送给你们，除了学业进步之外，更重要的是今晚许下的诺言有朝一日能够实现。再次感谢两位同学做客校园先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6: Always by your side,
5: by your side.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7: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走了很多的路，我知道就在不远的地方，我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那时阳光很灿烂，或许心情有点蓝，我仍然唱着歌，那歌的名字叫《城市》。

城市灯光火热，穿梭你来我往的流行歌。这里是午夜咖啡周末版城市歌谣。今晚在新浪微博海月的音乐会说话当中，我这样告诉给你，在宇宙中流浪，不难发现有无数个自己，我和我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但我们却重叠在一起了，无法相遇。怎么才能相遇呢？我已不是我，可我还在怀念昨日的单纯和坚持，以及今天我们的改变。今晚午夜咖啡之城市歌谣，平行宇宙。

我的身边，总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为我撑起一片美丽的天堂。我很喜欢看着你们的手

0: 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1: 1996年的歌，20年后重新录制，发行了平行宇宙版。

所以今晚的平行宇宙也来源于这首歌。在做今晚的主题之前，我有这样一个想象，我们是要探讨所谓哲学的命题，还是要去探寻科幻电影当中的真伪？究竟什么才是平行宇宙？是我在微博当中所讲的我和我重叠在一起了无法相遇，还是我们终究会在时间的洪流里遇见另外一个自己？还是他一直都在那儿，我们遥远着，距离着彼此？好似很多的答案，好像也会有人站出来说科学有待证明等等诸如此类。我们今天只在音乐里，只谈音乐当中的平行宇宙。不管你是我的姐妹、兄弟、朋友，是叫做我们、你们、他们，我们都在音乐当中找到了一首歌，诉说过我们的情感，见证过我们的情感的发生时刻。时至今日，事到如今，我们仍然如此，为爱，为音乐而做着发声练习。所以今晚的这些歌，有的带有时间的刻痕，有的只是因为我们都在时间里等过人。

也许真要不免俗的在这首歌之后加上这样的一句，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如果你习惯了跟自己讲说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对话，一个人吃饭看电影等等等等，好似在网络当中有过这样的孤单寂寞的等级的图表，一个人做到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做到极致极限，才真正的可以为啊所谓的寂寞画上一个亮级。所以如果在平行宇宙的一端，或者叫做在时间的维度的上下里，都有另外一个我们自己，那他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他是不是也在数算这样的日子，跟你一样还在计较着人情的冷暖，还在问寻着我是否要迈出这一步，称之为改变。有时候我们很努力的要推自己一把，只希望自己能够不再那么苟且。当然有的人会选择终结孤单，不管你的手心的温度来自于你自己还是另外一双手，都能够给自己一种精神上的感召，会很坦然地说，反正我心中有人，反正总有一个人会等着我。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点的杞人忧天，有点点的在讲说一些情感当中的空话，但我们是不是也该如此这般的有着这样一股想象，或者有这股劲儿，就像生活里有了一些许的甘甜的味道，就像我们在等啊盼啊很多年之后，可以很大声地说，我找到了你。

做最好的自己。有时候我们讲这样的话会有点嘴软，是因为我们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坚强，所以我们才会渴望如若在平行宇宙的概念当中有一个如此这般坚强的自己，那该是什么样子的？是一个臆想的画面，还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现实呢？所以我们像这样对照一样的给自己一个理由原因一般的去寻求这样的答案，好似科幻片当中所讲的那样，时间里的维度。我今天在微博里呢用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桂川神社的照片，也是为了去吃一次所谓的川床料理。好像对我来讲，所有的旅行都跟吃有关，好像只有这样会觉得生活的意义感、仪式感会来得更玄妙一点。我喜欢这样的事情，所以今晚做平行宇宙这个概念，我就用了桂川神社，每一次都念成桂川。小时候看动画片的时候，会觉得好像穿越了这个鸟居，就会打破一种结界，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我当时脑海当中就在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张在神社的前面所拍的这张照片。我想总该有个用武之地吧，所以遍寻相簿终于把它找到了。所以我觉得这种科幻感该由这种传统的建筑会来得更加的有个时间点。我们是不是可以真的从一点跳跃到另外一点啊？穿越了这个虫洞，会不会来到一个新的世界？因为我最近的节目总在透过文字啊、照片啊，还包含我的这个表述里，我都希望我们可以推开世界的门，然后找到一个新世界，然后或者呢穿越你所在的维度去寻求另外一个世界里的帮助，像是描述一个科幻电影当中的应有的情节啊。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一些写实的部分，所以我才在刚才的音乐里给你埋藏了一些对照性的线索，就是当我们在情感当中摇摆不定，我们特别希望由彼岸摇向于另外一端，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能跟我们相称的人，所以我才用音乐的方式为你说找到了，然后我也仅仅说是找到了，并没有说找到之后如何。那你也知道的，情感是有过程嘛，不管在怎样的宇宙的这样子的一个量级里去考量这样一个很微小的事情，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有足够的想象啊，你应该会遇见一些状况，你应该会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所以我想到了这位歌手的这一首歌，2001年的时候有张专辑叫做《恋恋真言》。如若我们在情感当中能够寻求到一种心灵上的慰藉，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恋人是我们这一生的牵挂，所以当他们说出的一些真心话，那有的呢叫做打动了对方，有的呢就变成了一种告别的仪式。所以无论在你的生命旅程当中你遇见了几个或者命定的那些人们，那有缘再见或者你还能够想起他们的时候，我希望你都可以给予的是非常非常那种拥抱式的祝福，也就是你要拥有一个海纳百川的胸怀，你要拥有足够的那些遗憾要来弥补，那些
失望变成希望。所以当有的人跟你讲说啊，我找到了一个人很好，我也希望可以跟他走长走久，可如果有一天就是这样一个人跟你讲说啊，好像走到了一个时间的节点，好似我们应该要跳脱一个环境去看待对方，好像我们已经变成了两个不相干的圆圈，没有交集，是否注定我们在过着平行宇宙一般的生活？是否我们并没有多少的联系，就意味着情感逐渐走散走淡？我还真不这样认为。即便情感里我们缘尽，但至少说在记忆里还有那些歌跟我们共同度过。

没办法，还是爱听那些有着时间味道的歌，总觉得在某个年代里的歌会记忆的时间会很长，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也许真的就是像我今天开场所跟你讲的，你在那个时代里经历过，你跟这个时代有交集，时代里的声音永远不会被时间的洪流冲散，它好像烙印，甚至像胎记，丢不掉，也无法舍弃，就那么如影随形一般的跟着你。它见证了你的所有那些单纯、美好、闪着光的时刻，也会见证你很颓废，也很执拗，甚至有一点点偏执的那个样子。反正嘛，都是我们昨天和今天的改变。算是一款应时应景的歌。我们每两首做一个对照或者是比较，情感当中，如果我们真的想是要去记挂一份对于比如大海一般的思念，遥望无际的，却又那么潮汐一般的在我们心中翻滚着、暗涌着。什么样的歌可以接得住？对我来说，应该说对我个人来说，平行宇宙一般的这首歌应该被唱起了。

这两首歌并联在一起，中间跟你讲了一些我对上一首歌的想象。要是真要明白这两首歌的意思，我相信你得要懂这两首歌里所描述的那个状况，和写歌的人、唱歌的人所要唱的那种对象到底是谁。这会夹杂着很多个人的情感，所以我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用这种方式做了一版平行宇宙。原本并不相干的两首歌，原本诞生的年份也差了很多，却因为平行宇宙的概念，我把它们加进来了。今晚我想问你个问题，在平行宇宙里，如果我们说此时此刻我在直播间，你在你该在的地方，那我们可不可以透过电波，我们也形成了平行宇宙？我在说，你在听，我在放我喜欢的歌，你在听我的喜欢，是不是我们也在喜欢着？那我在这边也会跟你讲我的一个想法，也是我最近一个阶段里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到底我们人生是该做加法还是减法，算不算是一场平行宇宙一般的对话呢？年轻的时候，学生时代里，好像真的要不断的做加法，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可能，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

0: 所以在不断的给自己升高人生的横杆，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少的可能性，要不断的尝试，要不断的去做那些我没有做过的事情。这听来有一点点的故事小说的成分了。当然也会有人持不同立场，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你的学业要来规整，也有你的生活要来规矩，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所谓自由。所以这边如果我们在给人生做加减法的时刻里，是把自由当作禁锢，还是把甜蜜当成归属，这就是我们要在不同的境界之内以及之外要来探讨的事情。如果我们把人生的年纪我们再往上涨一涨，我们涨到30岁，那30岁之前如果对我来讲的话，应该是在做加法所以总觉得好像有很多的时间我得要增加我自己的工作的领域，甚至是在不断的扩充，我会觉得多做一点，多增加一个项目，会觉得可以给自己那种继续生活的那股劲儿，因为我觉得生活里不能少这个。如果太过闲散的话，我真的觉得好像我就可以一直闲散下去了。那现在呢，到这个年纪了，我会觉得要慢慢要做减法。我不知道这样的可能性在你脑海当中是不是很难想象。做减法的意思就是我要去掉所有的标签，要去掉所有的那些附加的东西。我希望生活变得简单一点。所以我最近一直都在这样的交战当中在过着生活，加减法。有的时候是加法，有的时候是减法，所以不知道到底是该如何自处了。这就让我突然想到了早年间看过的一些公路电影甚至我前些年拍微电影的时候，也会有我的朋友跳出来讲说你拍的就叫做公路电影，一直在走，一直在到处乱走。我其实挺喜欢这个词语的，因为我觉得像纪录片其实就是我当时的想象就是我要把我脑海当中想的一些音乐要跟那个走路的方式要结合在一起，所以才会有了很多的那些所谓的奇思妙想。那我跟你讲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我对我自己的某5年或者某10年一个时间跨度下的平行宇宙一般的回头看，就是你看你这些年所走过的路，其实我相信都保持着一种小宇宙的那个状态，就是要证明自己，突破自我，要实现某些人生里的价值。大体上这些词语就都应该能够概括了。那我今天选择了两首歌都来自于同一位演唱人，也是我今天在上节目来的路上跟自己讲说的你需要听他的歌安静下来。那我就如我自己所愿吧，把他的歌放出来。那虽然这两首歌并不是我们普罗大众所最能够会唱的，或者一想到他就能够想起的那些歌，我今天选择了这两首。那两首歌都有，我自己来说的话，都有一种好像在跟对方讲话的那个样子。在平行宇宙里，我们把自由称之为最高的信仰，并且在不断地做着人生的加减法。
1: 终于得到我没想来

0: 会真真切切地明白我吗？如果你真的明白了，也算我们在各自的平行宇宙里找到了自己最为真实的样子。用这首歌突然跳出来一个女生，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停留好一阵子，究其原因是因为喜欢。喜欢城市里的味道，
1: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以，我希望每一个平行宇宙里的你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美好岁月，不管是在过去、现在以及每一个遥远的未来。音乐当中有每个人的故事，我的、你的，这些故事都汇聚成属于你我柔美的时刻。带入过去，证明现在，接近未来，祈愿都是美好的。该在音乐当中跟你说再见，明晚的十点钟，午夜咖啡周末版，我们再见。祝你晚安，希望今夜你是愉快的。晚安，亲爱的，亲爱的。

0: 520，我爱你，一年当中最浪漫的日子。
1: 不知道两位到底想要个什么样的婚礼呢？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2 a.m.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广播剧场，
3: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4: 这回书说到八方剑侠会决战之时，看来谁死谁活总要分出个原委了。独背神尼遭蓝普、蓝光斗等人接杀，身有重伤，在临元祭前决定将自己平生所练的内气功传给沈在宽公子，用开顶渡炉的功夫来传功。那说这个开顶渡炉是怎么回事啊？这种功夫啊，是出自少林，据那个少林秘籍上记载，如果这个人内功深湛，要把内气功传给对方的话，以手掌按对方的百会穴，不过呀，就对方必须得有一定的武力。

0: 术基础，说我一点武功都不会，我就接受这种功力，那一下被对方给震死。所以说，自从有练武术的以来，还没听了有几分开顶渡炉的，就有人试着开顶渡炉，那开不好，也是走火入魔。连这个武术大家，在另一个主都得受伤。因此说，现在独背老尼，他给这沈再宽传功，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沈再宽本来中了毒了，也是刚刚转醒，老尼姑道得切近，把他扶起来了，让沈再宽盘腿打坐，背对着他，他呢在沈再宽身后也盘腿打坐，然后把右手一抬，就按在了沈再宽的头顶之上。再宽，师父我要传给你功夫。再宽点点头，我听师父的。好吧，你不要想别的，不要有杂念。沈再宽就感觉到百会穴一发热，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身子呀跟着就热上，哎呀受不了啊，哆嗦上了。他这一哆嗦，老尼姑感觉出来了，赶紧把力往回收一收，别太急了，太急了他受不了啊。就这么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沈再宽迷迷糊糊，就好像腾云驾雾了似的。老尼姑现在呀，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那内气功是越来越强，手掌的力是越来越大，啊哈，扑通，老尼一歪身子，他倒地下了。沈再宽身子发热，从内里从丹田往上滚热气，他坐在那个地方啊，是张着嘴来回喘息着，还没察觉到老尼姑已经倒在他的身后。忽然就听前边有人冷冷一笑，
1: 臭小子，你没有想到我又来到你的面前吧。
0: 啊，沈再宽刚那么一愣，对面这一主往前一窜身，砰着一脚正好劈中他腰间鱼气穴，把沈再宽穴道给封住了。沈再宽是干着急说不出来话，身子也动不了，他想喊呐，哎，师父啊，您在哪儿呢？赶快跑啊！可是他哪里知道，老尼姑已经绝气身亡，圆寂了。那么说，来到他们面前的这个人是谁呢？不是别人，三腿飞狐，蓝普蓝光斗。后面还跟着蓝普手下的弟子蓝十八雄，还有一些侍卫，他们都戴着头套。原来蓝普找了两三个时辰，终于听着这面有声音，这才循声而来。可是蓝普等人可不知道，老尼姑在临死之前使用开顶渡炉的功夫交给沈公子的功力啊，他们还认为沈公子那是个笨家子，一点内气功没有呢。就这蓝普到了老尼切近，用脚蹬了一蹬，这老不死的，他终于死了。好吧，就地挖坑，把他埋了。沈再宽的眼泪刷就淌起来了。哎呀，他心里边想哭啊，想喊呐、嘴还喊不出来，差点憋死过去。有几个蒙面人过来，骑着咔嚓挖了个大坑。把老尼的遗体往里边一抛，就这么草草埋掉。然后蓝普告诉他的两个弟子蓝勇蓝亮，你们两个带着沈再宽到横山山庄去，把他和野绿飞燕压在一起，你们两个就不要过来了，你们俩要亲自在那看守，把他有失。师父您放心吧，跑了沈再宽野绿飞燕，你摘我们的脑袋，好吧，去吧。蓝勇蓝亮 夹巴着沈在宽离开了衡山，出去有20多里地，到了一个山庄。这个时候天已经大黑下来了，靠庄的这个边儿这儿有一户人家，这一家啊就一个老寡妇这么个老太太。现在兰普他们就把耶律飞燕小姐封住穴道压在这个地方了，有两个侍卫啊在这儿看着耶律飞燕。现在他们一看蓝勇蓝亮又把沈在宽压来，乐了啊，这蓝剑客是不是你也不走了，能给我们做个伴儿？
1: 蓝勇看看他兄弟蓝亮，把嘴撇了一撇，显着呀瞧不起那俩侍卫。有我们哥俩在这就行了，你们马上上山去见我们师傅去，看看有没有别的事做。
0: 我们现在就去吧，现在就去。
1: 那俩侍卫啊与他哥俩施了一礼，转身走了。
0: 老太太这些日子甭干别的了，就专管给耶律飞燕做饭。现在蓝勇蓝亮到这儿了，吩咐老太太赶紧再蒸出一锅饭来，他们好吃
1: 啊，简单的农家饭菜吧，不过这哥俩饿了，吃的也很香，也给耶律飞燕呢点吃食。
0: 一看沈在宽淌着眼泪，是也不说话，昏昏沉沉的在那儿倒着，他们也没喂他饭。此时东方已经微亮，太阳啊又升上来了，折腾了一宿，这蓝氏哥俩也挺累的。
1: 哥哥
0: 啊，兄弟，咱俩是不是得睡一觉，要不太乏了。
1: 好，你先睡吧，我到外边转悠转悠啊，咱不能同时睡。
0: 行。蓝勇肋下跨了肩，到篱笆院外边啊走一走，看一看有没有什么诧异的动静，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这蓝亮就准备睡觉，他一看老太太家呀也不宽敞，从中间这么一夹吧，里边是个小屋，外边屋是张大床，里边是火炕。现在耶律飞燕和沈在宽就让他们抛在里屋那火炕上了。他趴着这小门往里屋瞧了一眼，他正好就看到这个耶律飞燕倒在那炕上啊，身子有点发歪，胸脯往前挺着。这小子邪念就一动，他想起来想当初在皇宫内院，他哥哥蓝勇就调戏着耶律飞燕，让吕四娘给净了身了。所以说他哥哥现在已经落残疾了
1: 啊，我哥哥就是相中这丫头了，挨了那么一箭，可是现在这丫头这不又落到我们哥们手里了吗？不怪我哥哥瞧中他，这家是确实有点姿色。
0: 他想这些，跨步就进来了，到了跟前他就拿手一划了耶律飞燕。耶律飞燕一瞧，你干什么，给我滚出去。
1: 耶律小姐，我们哥们儿都是宫廷的大侍卫，是皇上手下的红人，你落到我们手里边了，你要想死那容易，要想活的话你得顺当点。大爷，我为了你也操了不少心，现在还得在这儿照顾着你，那你也得给我开开心呢。
0: 看来蓝氏哥俩都不是东西，这蓝亮伸手咔哧一下子把耶律飞燕上衣给撕开了。耶律飞燕是连声惊叫，旁边倒着的沈在宽是闭着眼想独背神尼呢，听他这一叫唤把眼睁开了，一瞧啊，蓝亮在那扯衣服，他心头火起，怒不可遏呀。沈在宽是个读书人，知书懂礼，哪能见得这些呀？本来沈在宽让兰普一脚给踢中腰间一去邪，他动不了，而且他说不出来话。可是他这一着急喊出声来了，放肆不得无礼。
1: 哎呀，兰兰一看怎么着，他是你妹子还是你老婆呀？我拿他开心，你叫什么玩意儿？

你是不是想吃点苦头？说着，这蓝亮斜着身子奔沈在宽这边，一抬掌照着沈在宽的胸膛就要砸下来。可他这手刚要往下一路，沈在宽眼睛瞪圆了，使劲张的嘴要骂他，可是就这一较劲，上半截身子呼一下子坐起来了。蓝亮这一掌也正好砸下来，沈在宽往起这一坐，胸脯碰他这个掌上了，砰的一下子把蓝亮这一掌给弹出来了。震得这小子手掌发痛，半边身子发麻。哎呦，没想到啊，你还能往起爬，怎么的把我手给震得这么疼，这是怎么回事？书中交代，这都是沈在宽接受了独臂神尼的内气功，因此才能有如此大的力道。沈在宽刚才一着急，一叫内气，把封着的穴道啊还冲开了。这一是因为他内功是相当有根底，再一个呢，他被点中穴道时间也较长了，容易冲开。按说就像沈在宽现在有独臂神尼开顶渡炉传给他的这个内气功，那足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穴道撞开，因为他不懂得撞穴方法，这才啊碰巧把穴道给碰开的。沈在宽四肢自如了一步就跨到地下来了，蓝亮又向前一扑，想伸手抓的脖领子把他扔到炕上去，可是刚这么一抓，沈公子用左臂横着一磕，咔嚓，蓝亮胳膊腕断了，再用拳向前这一倒，沈在宽这不属于什么武术招数，就像笨家子不会练武术的攥着拳往前一怼，可是这一怼千万斤大力，就听着野绿飞燕就一闭眼呐，哎呦，真瞧不出来呀、啊！表面看着像读书人似的这位公子，那一拳有那么大劲儿，把蓝亮脑袋给打平了，那脖腔的鲜血咕嘟咕嘟往外直淌。蓝勇在外边听到了声音，苍啷一声把剑拽出来了，心想这是何人前来救沈在宽和那野绿飞燕。他抖身形往屋里边一窜，一看兄弟死尸在地下倒着，屋里边就野绿女和沈在宽，没有别人。他一愣，再一瞧沈在宽站在地下正愣不愣远的看着自己那拳头呢，他明白了，啊，是你杀了我的兄弟，接剑。但是蓝勇也没想一剑把沈在宽刺死，因为他师父蓝普发话是让他们哥们儿看着沈在宽，是要压活的，以后有用。因此他这一剑只是奔沈在宽左肩膀刺来了。沈在宽看着剑刺来了，一哆嗦，哎呀，怎么躲？就刚这么一想怎么躲，就觉着丹田气啊往上一撞，那个身子向旁边一扭，宝剑没有实实在在刺在左肩上，可一点沈在宽毕竟躲得慢，在肩膀边处给划上了啊，噗，鲜血刺就一崩剑。可是这一崩剑，沈在宽已经一步跃到了蓝勇的面前，蓝勇想用掌往出一推他，但沈在宽双拳一攥，凿向他的胸膛，啊，噗噗啊，扑通，当啷啷啷啷。再看蓝勇倒在地下，把脑袋往旁边一歪，顺着嘴咕嘟咕嘟咕嘟往外淌血，也已经随的兄弟一起死去。外边那老太太吓得呀，倒在那床上用手捂着脑袋，一个劲念佛起不来了。沈在宽愣怔半晌，啊，我怎么有这么大的劲儿？我怎么能把这哥俩给打死？可是不管怎么样，得赶快脱身。他回头瞧了眼野绿飞燕，请问小姐，你贵姓大名？为什么也被他们压在此处？野绿飞燕简单一介绍，自己父亲是野绿才，现在父亲已经在少林寺出家了。

你把我放下。我现在看明白呀，虽然你内功极为神湛，不过你招数啊好像差着，你还不会解穴道。但是我知道我被封住的是两个肩颈大穴和胸膛滑盖穴，你试着给我解解穴道。那我没学过，我告诉你，你用手指你点我胸膛，哎，你那劲儿啊别太大了，太大我给受伤了，你轻点的震一震。嗯，没点过，只要我一告诉你你就明白了，来试试吧。沈再宽犹犹豫豫的往前呢凑凑合，把这手指啊伸出来了，没练过功啊，那手指一长一短的。耶律飞燕示意他往胸膛大穴上点，胸膛大穴只要一低头正好是下壳底下这个部位。沈再宽轻轻一较劲，耶律飞燕是痛叫一声，哎呀，耶律飞燕好像死了似的倒在这床上许久未动。沈再宽可吓坏了，小姐你怎么地了？怎么地了？沈再宽自己觉得没较劲的，那劲儿太大了。一阵这胸膛滑盖穴把肩膀两个肩胛穴给震开了，这叫隔空震穴。要不说咱沈公子是一脚套个驴蹬，他是碰个巧，就一般见下，说震这穴道把另一个穴道给冲开，那都太难了，得多么精神的内力。可是由于他用劲儿用得太大，耶律小姐胸膛发热，可能受了内伤，躺在床上许久未动。过了半天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多谢沈公子。沈再宽一听，哎呦还能说话呢，高兴了啊，小姐，这回您还能走不了？你要不能走啊，我也别碰你了，我赶紧背着你吧。我已经能动了。耶律飞燕有气无力地下了床，想跟这家老太太告告辞。一看老太太呀，俩手捂着脑袋，还搁那嘀咕呢。他们两个没再停留，离开了衡山山庄，直接向衡山顶峰而来。沈再宽和耶律小姐都急于上山见吕四娘，见多多木。这位耶律女就跟沈公子说，我上山见着我义父多多老剑客，我就要劝他和童侠哥和好，和吕四娘和好。看来童侠和吕四娘啊都是好人，咱们不应该再打了。沈再宽呢是连连称谢。咱们简短结束。他们俩上了山，分头去见吕四娘和多多木。现在多多木又把擂台支起来了，两面看台都坐满人了，四周围人山人海。沈再宽一瞧，吕四娘就在东面看台，坐在前排挨着于秀娘。他分开人群挤到看台下，大叫了一声，四娘，那眼泪就止不住了。吕四娘一瞧，啊，再宽。本来吕四娘以为昨天的师父和未婚夫离开此处那就远走高飞了，说不定回陕西或者上浙江了，没想到这未婚夫又回来。再一看沈公子哭上了，他心中一愣，赶紧下看台。啊，再宽，出了什么事儿了吗？师父在哪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见我？这多危险呐。四娘，蓝普蓝光斗接杀师父，师父都为了护着我呀，他受了重伤，让蓝普给杀害了，埋在衡山脚下。一听这话，吕四娘两眼发呆，眼泪扑簌簌往下一淌，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眼了根子往上一翻了。沈再宽一下没抱住，扑通，吕四娘是昏厥当场。这时候佟林、于秀娘还有少林各位高僧在看台上都下来了，大家救治吕四娘。过了许久她才醒过来，我要见

人，我师父。这些人陪着吕四娘，跟着沈再宽，到了横山脚下，本想把独背神医的遗体再挖出来，给他报仇，再好好安葬。可是，一看这地方有个大坑，神医的遗体是踪迹不见，这才演出一段铜陵血斗兰圃，吕四娘剑斩燕云峰，决战多多目。

我一直都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烟。但系可惜，我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可能我从来冇做过一件令你留恋嘅事，所以到咗最后，你选择离开我。

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逗。

放眼江湖，影天混帐，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要做大哥，嗰、那个要做王，搞到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啊陪到啊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鱼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啊当佢四人帮，无情无义兼无立场。出刀啊出棍啊出埋枪，话知佢江湖点鬼样？长城又话我哋又长江，一生啊陪你做逍遥帮，要你啊叫我做拍拖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阶段。

0: 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0: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0: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0: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1: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

0: 二月至2025年二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钦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钦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钦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阳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6.1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来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八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 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0: 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1: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2: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3: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4: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3: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5: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陈年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6: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7: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7: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9: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7: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8: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2: 已经8点多了啊，色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3: 好，
14: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2: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05队员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

0: 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2: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看他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故意犯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3: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举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5: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技术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6: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5: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6: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5: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7: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

0: 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2: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2: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2: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

0: 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资讯与声音同步，
6: 关爱与时间同步，
5: 沟通与心灵同步，
6: 听觉与流行同步。
5: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
6: 让您与世界同步。
7: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8: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7: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9: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2: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3: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2: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4: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5: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0: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6: 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在本期的槟城快报节目中，您将会听到
1: 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分析研究新区上半年经济形势。
0: 联贸军暗访检查有关危化企业整改和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点位整改情况。
1: 量超智融合赋能科学智能发展交流会在滨海新区举行。
0: 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催人奋进。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将如何影响你我生活？早上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早间的7:04，欢迎您收听，这里是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早间正在播出的槟城快报，我是罗健。
1: 早上好，我是张丽。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
0: 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为2和7。
1: 高速方面，目前我市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
0: 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现在户外的即时气温为24度，今天全天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
1: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有关规定的，将依法注意罚款处罚；引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特别是对滨海新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传达学习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听取上半年新区经济运行预计情况汇报，研究新区贯彻落实措施。区委书记连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要求，统思想提战备，更加深刻理解总书记对新区的殷切期望，更加真切体悟总书记对新区的关心关怀，更加精准把握总书记赋予新区的战略定位、职责使命，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实际行动、工作质效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全面学习贯彻市委书记陈敏尔讲话要求，勇担当、善作为，深刻理解把握新区建设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和实践探索的经验启示，深刻理解把握新区深化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定位要求，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善作善成，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勇担当、善作为，全面建设综合实力强劲、产业体系完备、人民和谐幸福、具有独特魅力、国际化程度领先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更好支撑引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京津冀，共同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
0: 会议强调，要以扎实举措追求实干业绩，抓执行、重落实，认真抓好任务分解和闭环落实，切实把大会成果转化为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精准有效抓好经济运行分析调度，全力稳住工业、服务业、金融业基本盘，加快补齐发展短板，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全力培育税源，不断增加财力，奋力实现经济半年红，升级加力抓好项目引荐，用好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等平台载体，有力有效推进117项目盘活利用，做好做足人工智能加文章，加快算力及互联网规划建设，强化模型、算法等专业支撑，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打造超算互联发展高地和国内一流资源经济集聚区，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本领，完善体制机制，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掌握专业知识，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努力成为勇担当、善作为、促发展的行家里手。
1: 5月29号，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区委书记连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瓦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案为界，以他见宾，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以确定性工作应对不确定性风险，深入反思排查该停产的、该休业的是否停休到位，深入反思排查重点风险隐患是否整改到位，深入反思排查安全薄弱环节、薄弱场所、薄弱部位是否真正做到预案到位、防范到位，深入反思排查企业生产运行是否严格按章操作、依规作为到位，深入反思排查根据时事变化及时主动响应的措施是否到位，深入排查安全生产责任是否真正落实到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切实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新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0: 聚焦回应时代课题、引领社会发展、解决实际问题的使命要求，积极服务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实践创新，以强化思想引领，把准定金盘，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要深耕细作，研以致用，以深化研究阐释，打造智囊团，依托中华思想研究院、驻区高校、区委党校等平台优势，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理论化研究阐释，更好服务发展实践。要守正创新，润物无声，以立体理论传播凝聚向心力，优化内容供给，创新宣传形式，丰富传播载体，切实为新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1: 5月30号，区委书记连茂军带着专家以四部两职方式暗访检查有关危化企业整改和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点位整改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扎实有力抓好危化企业安全专项治理，从严从实推动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彻底到位，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和生态环保红线。
0: 位于大沽街道的天津瑞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目前处于关闭退出状态。连茂军走进厂房仓库，查看企业停产后安全保障措施落实情况，向闻讯赶来的街道负责同志详细了解企业现状、监管措施和处置情况，对现场查出的安全环保风险隐患，要求有关部门和街道要立即整改。他强调，要全面加强停产危化企业的安全监管，科学专业安全做好问题处置，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1: 位于古林街道的天津鲲鹏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片碱的企业，目前处于停产整顿状态。连茂军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和仓库，检查关停措施落实情况，了解企业经营状况，查看产品堆存情况，要求企业要压实主体责任，落实好防潮防水措施，严格按规程开展装卸作业，强化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真正做到安全万无一失。连茂军还与闻讯赶来的安全员深入交流，勉励他们以对企业发展负责、对地方发展负责态度，认真履行监督指导职责，依法依规加强监管，切实帮助企业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最后，连茂军来到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板桥农场区域，实地检查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协同联治，加快推进建筑垃圾、土方废水等清理工作，举一反三，深化全面排查整治，积极做好生态修复，健全完善常态长效管理机制保护，全力保护护好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
1: 5月30号，量超智融合赋能科学智能发展交流会在滨海新区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段路明做主旨报告，区委副书记、区长单泽峰致辞，天津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陆福平主持，市科技局副局长梅志宏，市数据局副局长周胜熙，市科协副主席唐娜，区领导张桂华、施继军、刘朱岩出席。
0: 单泽峰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出席交流会的专家、企业家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滨海新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围绕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扎扎实实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前瞻布局通算超算智算一体化算力体系， AI 创新基础不断夯实， AI 赋能作用持续增强，当前我们正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等机遇，以117项目为载体，以培育壮大先进算力和算力互联网产业为重点，加快构建

0: 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诚挚欢迎各位专家为滨海新区建设发展提出宝贵意见，共同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创造提供最佳环境和无限可能。
1: 会议期间，单泽峰与部分重点高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共同启动新一代量超智紧耦合算力系统攻关计划。会上还发布了天河高速互联产品量超智融合赋能科学智能训练场、 AI 加京津冀科产融合创新联合体和大国算力重塑未来的中国力量新书等重磅成果，举行了量超智协同合作签约活动。来自清华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国家超算天津中心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量子模拟、光合融合、高速互联应用技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勾勒出量超智融合从底层技术到上层赋能的清晰图景。
0: 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日前召开，大会回顾了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规划历程与瞩目成就，对新区主动融入和服务重大国家战略，更好支撑引领天津高质量发展进行再动员再部署，新目标、新方位、新要求催人奋进，滨海新区允担当善作为，向着新征程再出发。
1: 冲锋号已吹响，关键在落实，实干见行动。即日起，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推出“勇担当、善作为，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行动”专栏，聚焦新区各部门、各单位、各开发区、各街镇、各企业，深入贯彻落实大会精神，闻令而动，乘势而上，真抓实干的具体行动，深度报道新区上下各级干部群众主动融入重大国家战略，支撑引领天津高质量发展的举措进展与成效，讲述他们干字当头、十字托底、一步一个脚印把蓝图变成现实的高质量发展好故事，全方位展示综合实力强劲、产业体系完备、人民和谐幸福、具有独特魅力、国际化程度领先的现代化滨海城市壮美画卷，更好支撑引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京津冀共同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的生动实践。
2: 勇担当、善作为，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再行动。
0: 放下时节，一场意义深远的大会——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命加深，这片以为国家式制度为己任的改革试验田，艰苦创业、敢闯敢试、挺应担当，交出了一份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做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壮阔征程的生动实践。十五开局之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三新三亮攻坚正酣，此时召开的大会立足天津战略全局，着眼长远发展，释放了强烈的时代信号。
1: 长期关注新区发展的天津商业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孙云鹏认为，中央对滨海新区的战略定位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载体，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区，天津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引领。大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滨海新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经过多年奋斗，新区管理体制日臻完善，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体系更趋完善，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城市功能更加健全，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载体和支点作用。
0: 新区在五大领域实现了硬核突破，管理体制瘦身强体，创新能力多点开花，产业体系链上成景，改革开放敢为人先，城市功能更有温度。大会明确了六个勇担当善作为的主攻方向，强调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新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完善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着力深化科技创新。

0: 开发区闻令而动，经开区勇当排头兵，保税区勇做桥头堡，高新区打出科创牌，东江综保区擦亮金名片。中心天津生态城快建示范区破除路径依赖，强化创新驱动各展所长。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上挺应担当，在三新三量战场上强化攻坚，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从盐碱滩涂夯基立业到渤海湾畔奋楫扬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滨海新区上下正掀起实干热潮，以勇担当善作为的姿态，坚定信心再出发，鼓足勇气再创业，一步一个脚印推进高质量发展。在主动融入重大国家战略，支撑引领天津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中，彰显更大的滨海作为。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举行期间，由天津市数据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主办的“智联上合，数创未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合作平台推介活动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行。活动现场，上合组织算力产业联盟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上合组织框架下的跨国算力产业协作平台落地滨海新区，将为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上合组织算力产业联盟由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发起，联合上合组织国家算力领域优势机构共同组建，是一个非盈利性非政府间国际合作组织。联盟秉持协同发展、资源共享、标准共建、安全共治、互利共赢的宗旨，着力破解区域内算力资源分布不均、技术标准不统一等瓶颈问题，推动上合组织国家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集约高效的跨国算力协作网络。揭牌仪式现场，俄罗斯、白俄罗斯等上合组织国家相关代表及百余位中外嘉宾应邀参与见证。各方围绕跨境算力服务新模式、资源出海等创新路径展开深入探讨，推动算力合作从共识走向实体化落地。
1: 联盟首批已吸纳16家行业骨干单位，覆盖超算、信创、信息安全、通信运营等关键领域，构建起了全链条的算力产业生态。依托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天河系列的超算资源禀赋，联盟将进一步强化滨海新区在上合组织数字合作中的枢纽地位，打造面向上合组织国家的算力服务窗口。下一步，滨海新区数据局将以联盟成立为契机，持续健全算力数据大模型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加快推动创新成果在地转化应用，为滨海新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数字支撑。
0: 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一大批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创新产品集中亮相，助力各行各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滨海新区多家企业携核心产品、定制化解决方案与优质服务精彩亮相。
2: 走进 N24 展馆，天津港集团900平方米的展位映入眼帘。展位视觉上以标志性深海蓝为主色调，点缀绿色代表低碳发展理念，搭配科技感线条，向观众传递出高效、智能、可持续的港口形象。巡检机器人、水下机器人、岸电机器人、港口集装箱远程操控等各具特色的智能机器人和体验项目，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3: 其中最亮点的是我们智能巡查机器人，它利用我们天津港垂域大模型，通过 AI 视觉算法实现安防、AI 理货等场景的一个使用，同时实现监控画面、事件回溯、全流程跟踪，助力我们天津港的一个数字化精准管控。
2: 低空经济与智慧生活主题展区的天津飞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展位科技感拉满，多款行业领先的智能无人系统装备整齐陈列，流线型机身、一体化集成设计与亮眼参数，直观展现天津制造的硬核实力，成为现场备受关注的科技亮点。
4: 目前是这几年这两年低空经济发展特别快，科技含量都比较高，因为这几款无人机是我们公司核心产品，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滨海新区就是在无人机产业这方面吧，很多有很多配套的企业，因为我们需要这

0: 上下游的企业的合作，更好的有利于这个公司的发展。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期间，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政府天津经开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天津在人才、产业及港口等方面优势，聚焦场景与研发层面开展深度合作，在天津经开区推动具身智能创新应用，加快打造京津冀具身智能产业创新高地。
2: 据了解，结合天津产业和政策优势，宇树科技将充分依托其核心技术全站自研优势，积极推动适配北方地区场景的创新应用研发方案，以天津经开区为重要承载地，重点聚焦安防巡检、消防救援、教育培训、工业运维等关键场景，推动在港口、石油化工、生产制造等领域的智能机器人应用，加速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与实际应用场，推动二次开发成果在区域实现产业化。
3: 天津有很好的这个人才优势、产业优势和港口资源，对于宇树在这个中国以及全球进行这个产业布局和战略布局，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推进作用。然后我们会把相应的一些我们的这个产品包括业务落地到天津，更多的还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板块包括像这个港口的这个巡逻巡检石油石化包括这个制造业的一些生产制造的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
2: 据了解，双方还将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高校整合天津高校与科研院所资源，构建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体系，通过联合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共建、成果协同转化等多元化模式，培育壮大具身智能领域专业人才梯队，为区域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竞争力提升提供强劲支撑。
3: 下一步我们也希望和天津当地的这个央国企、高校和各类企业展开深度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在一些场景应用端我们深入的开展深度合作。
2: 据介绍，本次合作是天津经开区落实落细具身智能三年行动方案的重要举措，也是区域聚力引进高端科创资源的重要成果。下一步，天津经开区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宇树科技与市、滨海新区、经开区开展全方位合作，依托站产城融合发展规划，为企业落地发展拓展空间，强化资源保障，进一步完善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圈，共促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4: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作为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前沿阵地，滨海新区多家优质企业亮相展会现场，全方位展示了滨海新区在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低空科技等领域的强劲实力与创新活力，彰显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动能。
5: 我身后的这台 MW4 机器人是来自于咱们滨海高新区木牛流马公司的最新成果，那也是本次在智博会的首次发布。那可以看到啊，它的这个个头啊要比其他这个机器人要更大一些，而且还自带了轮胎。未来啊，它将应用于城市户外公共服务，主要承担巡逻、交通管理等工作。
6: 我们公司天津木牛流马已经在滨海高新区这边有大概15年的时间了。我做这个软件开发，然后电控设计、嵌入式设计、结构设计这些，然后具身智能的话是大概3-4年前开始做，也是把之前那些技术积累都集成到一块儿，然后推出了我们现在的两款机器人。参加这次展会的话，什么就是希望能够，对接一些意向客户吧。
2: 展会现场，刚刚与天津市政府天津经开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全场焦点。以可以极限负载120公斤、续航8到9个小时的 B2 大狗为代表的 B2 系列，性价比超高的 A2 系列以及 G1 系列、R1 系列等多款智能机器人悉数展出，覆盖工业巡检、应急救援、民生服务、科研教学等多个应用场景。与此同时，作为滨海新区制造业的代表，一汽丰田、长城汽车、一汽大众等整车制造企业均亮相展会现场。其中，一汽大众展台重点展现了位于滨海新区的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的智能制造实力。
7: 本次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我们以智领未来为主题， 集中

0: 展现一汽大众电动化产品与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的智能制造，全面彰显企业在智能化、电动化、绿色化赛道的创新突破与硬核制造实力。
1: 期间，生物医药领域的多家先驱企业也在现场展现了自身的前沿科研成果与创新产品。其中，本土科创健康品牌天津桂枝堂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了“智企合成生物赋能免疫未来”全新品牌战略，推出了行业首创的四位一体免疫健康体系，以智能科技与合成生物新技术，引领国民健康从被动治疗迈向主动免疫新时代。
2: 本身我们这项技术也是以合成生物跟智能制造相结合的一个底层技术来去做的这种产业化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在智能大会上来去做这个产品的发布。桂枝堂也是落户在滨海新区，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智能大会的平台呢，也展示我们桂枝堂在滨海新区的各种政策支持下取得的一系列成绩。
1: 此外，作为滨海新区生物医药领域的国家级创新和产业化基地，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也携5家入驻企业集体亮相，集中展示了其在智能医疗、数字健康、创新药械等领域的前沿成果，成为了展会上一道亮眼的科技风景线。我们这次携带的产品都是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 掌握了颠覆式创新的技术维度和解决方案。第二，都是当前全社会医疗体系、医保体系人们非常关注的复杂疾病、慢性疾病，包括我们的疑难杂症的这些体系的治疗。第三，都是重视对人民群众的这种互动性的感受，让大家切身的感受到这些创新的绝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这种变化。
3: 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从智能机器人、高端汽车制造到合成生物、智慧医疗创新成果，本届智博会上，滨海新区多点开花、亮点分成，全方位展现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的创新能级与发展底气，擦亮了滨城制造金字招牌。
4: 天开服共享型117片区专场对接活动在滨海高新区天开华苑园举行，活动吸引了40多家企业共同组成117片区企业方阵与天开源核心区优质科创服务机构共谋合作发展。本次活动由市科学技术局主办，为期5天，首日集中对接后，5月26日至29日为实地走访与深度对接阶段。 服务机构分组走访117片区有需求意向的企业，现场考察、座谈交流、细化方案，将活动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活动首日设置专题分享讲座与服务机构宣讲两个环节，围绕天津市科技政策研发费用归集与加计扣除实物等企业关切内容，结合案例深度讲解，帮助企业吃透政策，用好红利。 天开源核心区优质服务机构依次推介，精准展示服务优势与成功案例，随后开展自由交流，供需双方沟通需求，快速匹配。下一步，天开源将常态化开展精准对接活动，不断放大核心区辐射效应，聚力完善一流科创生态，全力支持117片区打造京津冀新智生产力创新协同区。
5: 2026年滨海新区龙舟争霸赛进入备战阶段，30支队伍分批开展刻苦训练，参赛热情持续高涨，一场水上速度与激情的盛宴即将拉开大幕。
1: 作为滨海新区传统品牌赛事。 本届龙舟争霸赛由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主办，区教体局承办。6月13号正式在余家铺滨河公园海河水域鸣锣开赛，设置200米直道竞速，尽显队伍爆发力与团队默契。多支参赛队伍已正式进入高强度赛前备战状态，每支队伍配置领队、专业教练、鼓手、滑手、舵手等完整参赛阵容。
6: 今年我们一起有30支队伍在这边训练，然后呢，我们整个赛事那个训练安排一起安排了4次，然后在镜湖这边呢也会训练3次，最后一次的训练是在那个海河瑜伽铺的比赛现场，就是前场的一个试产训练，然后我们正式比赛是在6月13号，到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参与。
1: 镜湖碧波荡漾，龙舟蓄势待发。 各参赛队伍在此进行系统化集训。

0: 整齐划一的挥桨动作，铿锵有力的震天呐喊，激荡奔腾的粼粼水波交织相融。全体队员以满腔热忱刻苦训练，以坚韧意志打磨实力，尽显千帆竞渡、勇毅前行的奋进姿态。
1: 现在训练这个状态呢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大家的积极度很高，好多都是属于学校的老师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就是工作单位的，都是抽时间过来训练。而且好多人为了这个训练也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好多早上七点多他们就过来训练，训练完了之后再回去那个参加工作。
2: 通过这次训练呢，我感觉我们的新队员和老队员配合得非常的好，新队员掌握的动作也特别的快。我们刚才练了一次呢，那个大伙那个特别的统一，特别的齐。
3: 日前由滨海新区自主创作投资发行的天津首部原青题材的院线电影《小桥的夏天》首映发布会在滨海文化中心举行。
4: 给我一个机会，让你的世界明亮起来。
5: 我以前看这条河，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河，
6: 很像家，它是流淌的生命。
7: 据了解，《小桥的夏天》历时26个月精心打磨，创作团队武上青海黄南高原实地采风，在海拔近4000米的泽库县开机拍摄。影片以天津元青教师为原型，讲述了元青美术教师乔小乔与藏族少女杨毛家温暖奔赴、共同成长的动人故事，真实再现了元青干部人才与黄南州各族群众守望相助、融合发展的奋斗历程。
8: 这部电影我们以刻画人物为主，这个可能它剧情冲突不是像大伙儿这种娱乐片但是它用情感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交往、交融来这个刻画，来给我呈现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这样这个石榴子这样的一个主题和概念。
7: 剧组历时2年多，踏着元青的足迹，践行元青的精神，最终完成了这部作品。
8: 我们采访到、调研到当地的我们对口支援的元青干部人才从那里面聊出了很多就是人物原型和一些他们的元青的故事也触发了我们这个电影前期创作小组这个创作的激情。我们是用电影体验到了我们实际的元青同时我们也想用电影的形式把元青的故事呈现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7: 作为一部以真实元青经历为底色的作品，《小桥的夏天》既呈现了高原壮美的自然风光，也着力刻画人物内心的成长与碰撞。细腻温暖的故事、真挚动人的情节，深深触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也引发了元青干部的深刻共鸣。
9: 觉得这部电影拍得特别的真实，而且呢，这个感情也特别的丰富，这师生的感情、姐弟的感情，还有咱们这个元青的这种两地的感情，可以说是一次青海行，一生黄南情。当我看到这个小乔，这个坐着农用车，然后骑着摩托车去家庭里去家访，哎呀，一下子把我就带回我第一次去泽库家访那个场景。
7: 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正是天津16年对口支援黄南州的真实写照。16年来，一批批元青干部人才扎根高原，在教育、医疗、产业发展、文化交流等领域倾力作为，立足黄南所需、天津所能，用实际行动为促进黄南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天津力量。
10: 近日，滨海新区工人文化宫职业夜校正式开课，晚间和周末设文体艺术、非遗技艺、身心素养等课程，丰富滨城职工业余生活。
11: 1、2、3、4，看我们的脚就向前迈步就可以啊。
12: 晚上7点，滨海新区工人文化宫活动室里，职工陈楠正在和同学们一起跟随老师的教学学习广场舞。他得知职工夜校开始招募学员后，第一时间就报名了。
13: 然后一看到广场舞呢，然后就非常喜欢这个课程，然后就报名了。我觉得可以锻炼锻炼身体，然后放松放松压力，对我们这个形体也是一种锻炼和塑造，非常贴合我们上班族的时间和需求。

0: 课程呢，实用，安排贴心，让我们在忙碌之余呢，既能充实业余生活，学习新知识，又能提升自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1: 像陈楠这样参与学习的职工，首期就有300多名。职工夜校课程设置紧扣职工需求，既有小提琴、萨克斯、形体模特等文体艺术类课程，也有烧金箔画、诵金珍珠画扇等非遗技艺体验，还有瑜伽、艾灸养生等身心素养课，以及麻绳编织、中国结等生活手作。每周二至周五晚上及周末错峰开课。为了让职工学得会、用得上，工人文化宫邀请行业名师和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同时，文化宫还提供营养晚餐服务，解决职工下班后吃饭的后顾之忧。
2: 也是把职工8小时之外变为自己提升技能的这个黄金时段，也是凝聚职工，更好的为新区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工会力量。
3: 日前，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滨海泰达中学举办校园科普活动，
4: 现场内人头攒动，十分热闹。学生们穿梭在各个科技体验与互动项目前驻足体验。VR 深海观影区里，同学们带上设备，沉浸式探索海底世界。AI 科技美育、无线电测向科普与趣味实验演示台前，大家动手操作，感受科技魅力。本次活动以青春活力校园风、解锁心灵、玩转科技、拥抱健康为主题，融合科技体验、心理赋能、家校共育与校园文化建设，涵盖心理健康培训、音乐快闪、消防科普、非遗体验、科学实验演示等多个特色项目，为全校师生打造一场多元融合、寓教于乐的校园科普活动。
5: 我们这一年的科技社团占我们全校社团的50%，主要是把人工智能与各学科各领域进行融合。未来呢，我们也在思考我们如何用好客户服务这个时间，让我们的学生从小就能够种下这样一个科技的种子，然后呢也愿意为之付出、为之努力。
4: 本次活动的启动标志着天津市教科院附校滨海泰达中学科技与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全面展开。学校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五育融合，强化科技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协同推进，不断丰富育人载体，为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筑牢根基。
6: 新华街道各社区开展特色创意手作活动，以沉浸式文化体验关爱辖区妇女，凝聚社区温情力量。
1: 新河街道高新里社区联合滨海新区社会工作协会，依托街道银铃半暖助老服务项目，开展非遗罗甸发簪手作活动。活动现场，社工详细讲解罗甸工艺的悠久历史、材质甄选标准、镶嵌核心技艺以及器物设计理念，带领辖区女性深入了解非遗手工艺的独特魅力和匠人精神。在手作实操环节，大家认真投入、细心操作，依次完成选材、裁剪、镶嵌等工序，专注雕琢每一处细节。过程中，居民们相互探讨技巧、交流心得，在放慢生活节奏、沉浸式体验手工乐趣的同时，拉近了邻里距离，让传统工艺之美在指尖流转。
7: 平时工作学习忙，很少有机会静下心来给妈妈做件礼物。今天簪子用的是传统的罗甸工艺，每一瓣花像是我对妈妈的感谢。
1: 与此同时，西江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毛毡包创意手作活动，特邀辖区退役军人家属、病故军人遗属以及党员女性居民代表参与活动。工作人员为大家普及传统手工文化知识，讲解毛毡制作工艺要点。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辖区居民们穿针引线创意装饰，亲手制作专属手作好物，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氛围温馨融洽。
8: 既能亲手制作好看的包包，又能和邻里姐妹一起交流谈心，在动手制作的过程中放松了心情，收获了快乐，还学到了手工技巧。
1: 下一步，新河街道将持续立足辖区女性精神文化需求，常态化开展形式新颖、内涵丰富、温度十足的特色文体活动，持续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深耕邻里温情，厚植文化底蕴，全力打造文明和谐、温暖宜居的高品质社区。
3: 日前，塘沽街道星河家园小区居民反映电梯长期损坏，大家日常出行成了难题，希望栏目予以关注。
1: 祥和家园小区5号楼是一栋34层到顶。

0: 高层住宅，每个单元楼内设有两部电梯。记者走进一单元，发现其中一部电梯目前处于停运状态，控制面板因故障无任何显示，另一部则可以使用，但梯内承载人数较少，高峰时段仅凭一部电梯很难满足楼内居民们的出行需求。
1: 一个电梯肯定是不方便的，尤其早晚高峰的时候，人多，你等电梯时间太长了，肯定是希望修好了啊，就方便的出行啊。
2: 有七十岁的老太太上不去楼，着急没办法，那个就是偶尔坏偶尔好，这个电梯已经多一个多月了，34层啊，孩子们上学干嘛的，太不方便了。
0: 记者在走访时发现，小区7号楼一单元同样存在电梯故障的问题。由于多数居民对原物业公司的服务水平心存不满，近期业委会选聘了新的物业公司，但当下新旧物业交接未完成，电梯维修只能一等再等。
2: 等于是这个件儿啊，是大件儿给坏了，人新物业来了也弄不了，得换件儿。
0: 针对这一情况，记者向小区新入驻的物业公司进行了咨询。
3: 我们一接手这是坏的，不动那个是吧？缺件儿，这个是流的快走完了，应该一周之内这个电梯能给恢复。启动是地中有水，抽了一回没抽完，再一两天过来还抽。
0: 截至发稿前，记者收到物业工作人员反馈，故障电梯现已修复。
4: 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槟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5: 我们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15规划，明确了15、17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政策举措。我们具体了解一下这份城市更新15规划里的具体做哪些安排，都做哪些好事儿。
6: 这份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空间层次，对15、5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做出全面部署。同时，规划提出了7方面的政策举措，包括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规划还设定明确预期指标，15、5期间城镇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城中村改造4000个，完成城市地下管网改造36.5万公里，存量应急避难场所改造5万个，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率达95%以上，这些都是可量化、可考核的目标任务。
7: 根据这份规划，只要办好了这些事儿，就能给大家带来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城市更新将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解读。
8: 城市更新15规划全文共9章，包括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你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首先，老旧小区的升级将惠及更多人，国家将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老小区开展专项体检，加装电梯、更新水电管网、修缮路面、完善停车绿化、安防等，让老房子住得更舒心。第二，家门口的生活会更方便，15分钟搞定日常。规划明确打造完整社区以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家门口配齐菜市场、便利店、托育、养老、健身场地，还要推进适老化、无障碍、儿童友好改造，让老人孩子出行游玩更安全，让日常办事不用跑远路。第三，好房子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不仅要建更多的好房子，规划还明确国家还要开展住房品质提升关键技术攻关，要突破200项以上的成套技术和产品设备，要系统解决住房质量常见问题。第四，我们的城市要更加安全宜居，生活更加踏实。规划里明确消除危房隐患，加固老旧房屋，防范地震、房屋老化风险，还要改造燃气、供水、排水老旧管网，减少停水漏气、内涝问题。

0: 还要治理黑臭水体，开放公园绿地，城市环境更干净，休闲散步有好去处。所以你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步国家级专项规划，立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聚焦的都是我们身边的小事，是要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出行条件、住房品质、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等持续升级，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让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1: 按照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份路线图，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小事儿，未来五年城市将会迎来哪些提升？我们关注一下。
2: 发展目标。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到2035年，基本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专家表示，规划立足城市内涵式发展，推动城市发展方式加速转型，统筹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民生提质，发展导向清晰，实践指导性强。专家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居住、产业、公共三大空间更新改造明确量化目标，推出一系列可落地、可考核的硬性指标。这也意味着未来城市更新将迈向精细化、系统化、规范化新阶段。
1: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我们来聊聊专属学生党的硬核心理知识，帮大家轻松应对校园生活的日常小烦恼。人际篇，被误解不合群也没关系，和同学闹矛盾突然被孤立，或者在社交场合怕说错话，这些其实都很常见，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在人际关系里真没必要讨好所有人，比起强迫自己合群，真诚待人反而更能吸引合拍的伙伴。特别提醒大家，如果遇到霸凌、侮辱或嘲笑，千万别沉默忍气吞声，第一时间告诉老师和家长，这不是告状，是勇敢地保护自己。自我篇，你比分数更重要，千万别把成绩当成衡量自己的唯一标准，你不是学习的工具人，而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个体。平时多给自己一些正向反馈，经常夸夸自己，比如我今天特别认真，我坚持下来了，我很勇敢。试着少对自己说我真笨这种否定的话，多说我可以慢慢来，给自己一点成长的耐心和空间。求助篇，敢说不舒服才是强者。如果你连续2周以上都处于情绪低落、失眠、不想上学、总想哭的状态，别硬扛，一定要说出来。你可以找现任的班主任、家长或者学校的心理老师倾诉。求助不是脆弱，反而是对自己负责、对生命敬畏的强者表现。正视问题，寻求专业帮助，才能最快找回快乐的自己。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悦纳自我，从容社交，轻松成长。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3: 疾病预防，合理运动，科学就医，急救指南。3分钟，精准掌握健康知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助力迈向健康中国。本节目由滨海新区卫生健康促进中心指导。
4: 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预防是促进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3: 健康不仅仅是指身体没有疾病、不虚弱，而是指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3个方面都处于良好状态。身体健康表现为体格健壮，各器官功能良好。心理健康是指一种

良好的心理状态，表现为能够恰当地认识评价自身及周围的人和事，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情绪稳定，行为有目的性，不放纵，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压力，能够正常学习工作和生活，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社会适应是指通过自我调节，保持个人与环境、社会及在人际交往中的均衡与协调。个体应主动应对环境变化，积极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0: 公民的身心健康受法律保护，每个人都有维护自身健康和不损害他人健康的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法律都对公民健康权进行了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权，每个人都有获取健康的权利，也有不损害他人健康的责任。不污染环境，不随地吐痰，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危险驾驶，怀疑患有或确诊传染性疾病时做好自我管理等，都是承担健康责任、不损害他人健康的表现。

0: 滨海新区卫生健康促进中心邀您共同学习健康素养66条，提升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0: 7:59，以上就是今天早间槟城快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的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您还可以登录金滨海移动客户端来收听更多的往期节目内容。节目最后，主播张丽、罗健代表责任编辑石宇、美玉监制季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间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3: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 6562-2636。
4: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4: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5: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